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忧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意思？

0: 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唯有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本报道。
4: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是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15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权？恩芬天奴回应说，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在本港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現有一啲嘅變化，咁可以及早咧就揾醫生做一個詳細嘅檢查。咁如果我哋早期發現癌症咧，醫翻到嘅機會非常之高嘅。咁但係咧，大家有冇諗過咧，化學物質咧都會導致咧我哋有癌症嘅喎？咁我將時間咧交俾舒玲同埋路加醫生。
1: 喺今日，我哋就要从预防开始嚟到讲起，要好好咁认识有边啲嘅原因咧，系会容易导致到癌症嘅发生噶。
2: 我叫李明华，今年43岁，喺一间工厂做咗几个月之后，我发觉自己好攰，好难做好啲嘢。跟住有一日，老板话俾我听，我跟唔到进度，佢建议我去医生嗰度 check 下。跟住我喺第二个星期去咗睇医生，医生问咗我好多问题，又问我每日工作中会接触到啲乜嘢化学物质，但我唔清楚呢啲化学品嘅名。医生为我做咗抽血嘅化验，佢要我带一份化学品嘅名俾佢，我应承咗。我喺老板嗰度攞咗我接触嗰啲化学品嘅名交俾医生。当时那个医生告诉我，我有了白血病，即是说血癌。医生看了那份化学品的名字，在其中发现了令我有了癌症的那种化学物质。医生发现在这间工厂的工作中，我一直都有接触到这种化学物质。医生告诉我要马上停止这份工作，还有要尽快入院治疗。我听了医生的吩咐，停了这份工，入了医院治疗。
1: 哇，我相信李明华呢都估不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的。陆家医生，我想请问你了，好像李明华这样由于工作而导致癌症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的呢？
3: 舒玲，是啊，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间接触到一些会致癌的化学物质以致产生癌症的情况呢，其实并不罕见的，而且这些致癌的化学物质还可能在其他的途径接触到，以致说令人产生癌症的。所以我对于这些致癌的化学物质的了解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只有对于这些物质的了解，我们才可以尽量去想方法去避免和它接触，以致我们都产生癌症的后果的。
1: 咁样系唔系我哋如果喺日常生活里面成日接触到呢啲不良嘅因素，譬如话食一啲对身体有不良影响嘅食物，或者系食烟啊、饮酒啊，就好容易导致到癌症嘅产生呢？
3: 不如等我哋讲下一啲有关致癌嘅因素啦。首先，其实食物咧同我哋癌症亦都有一定关系嘅，因为有啲专家研究相信咧，其实咧如果我哋身体吸收过多的糖分，又或者呢如果太少的纤维质的话呢，跟我们的大肠癌和结肠癌呢有直接的关系的。而在我们过往农村的社会呢，我们通常会吃很多的蔬菜啦、蔬果啦，这些含有大量的纤维质，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这些肠癌的情况。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我哋生活習慣嘅話咧，亦都減少咗食蔬菜，而且咧食多咗一啲嘅糖分嘅食物。呢樣嘢可以解釋到點解我哋呢啲發展咗嘅國家社會咧，特別多腸癌同埋結腸癌嘅情況。第二個致癌因素咧，就係大家所知嘅食煙。因為咧喺中國裏邊咧，無論男女咧，其實食煙引致嘅癌症咧都相當之多嘅，而且肺癌在中国的蔓延的速度呢也都随着直线咁上升。最主要的话呢，就是我们食烟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去到我肺里面。其实除了肺癌之外，食烟和乳癌和结肠癌呢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食烟其实是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黑星来的。第三个致癌的原因就是一些传染病。特别是一些的病毒的感染，譬如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乙型肝炎的带菌是相当常见的，而乙型肝炎和肝癌呢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即是说只要你有乙型肝炎的话，你患上

最后呢，我想提醒一下，其实呢肥胖呢同我哋患癌嘅机会呢都有一个直接嘅关系㗎喎。因为一啲西方医学研究发现呢，其实肥胖呢同我哋患上乳癌嘅机会呢係有一个直接关系。而好不幸呢，就係呢肥胖呢都随住我哋嘅社会发达，我哋嘅飲食習慣嘅提升，而慢慢呢成为我哋呢中国大陆呢一个严重嘅问题。所以嘅话呢，我哋对于肥胖引致癌症呢个情况呢都不容忽视㗎。所以我哋每个人实在都应该去对自己嘅健康多加去留意。对于一啲不良嘅环境同埋对身体有害嘅食物，就应该尽量去避免。否则如果我哋患上癌症之后我哋先后悔嘅话呢，嗰阵时候太迟啦。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波亚斯，你觉得点解人明明知道做咗某啲嘢之后对自己有好大嘅害处，但系仍然都要去做？譬如话食烟上瘾啦，同埋饮食过量啦，咁点解唔能够保持比较良好嘅生活习惯呢？
2: 你讲嘅呢种情形喺我哋生活中时见到嘅，好多人其实都知道过量嘅烟酒、过量嘅饮食、缺乏运动。是会带来自己健康有很多不好的影响。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固执这样做呢？当然有一些是遗传的因素，所以很多病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又不是所有现象都是遗传的。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伤害自己健康的事之前是根本没有想过的。亦都有些人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思想、意念和行动。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想立定志向，要做公义、善良和对的事。但是我们的意志力是很薄弱，无法子真正这样实行。但我觉得这个例同样是可以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你是明明知道有些食物对自己健康是有很大的害处，但仍然禁不住自己，忍不住要吃下去，或者是不顾后果这样逼自己去到一个危害健康的环境里面，到无法挽救的时候才后悔不迟了。
3: 是啊，其实我很同意波亚斯的讲法，因为身为医生，其实我见到很多不听话的病人，他们漠视医生对他们健康的忠告。例如明明只有肺病仍然去食烟，最终导致肺癌，又或者是一些已经有肝炎带菌的病人，他们仍然长期有饮酒的习惯。

0: 免更加伤害肝脏健康。又例如一些妇女，如果她不重视定期的妇科检查，以致她们患上子宫颈癌或者乳癌的时间都不知道，耽误了她们的病情，那到时发现得太迟的话，那就后悔莫及的了。所以作为病人来说，我应该尽量去留意自己身体的健康，多些听从医生的劝告，避免接触一些就害自己身体健康的物质，我相信癌症的机会的话都会大大去减轻的。
1: 其实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都是一种思想上的问题，人的思想是由心里面而影响到的，而当你心里面充满了自大和骄傲这些这样罪性的时候，就是不愿意接受到人家的建议，同时也都没有法子给到自己作出一个真正适合的行为。其实这些正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人是被罪的力量所挟制住，所以心灵上高是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想要得到自由的话，就真的要靠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救恩了。
2: 长期接触化学物质都会导致我们患上血癌，就正如李明华这个的个案一样。刚才卢家医生都跟我们提到导致癌症的因素了，希望大家能够知多些，对于癌症有多些的认识，更加重要的就是能够我们可以预防这些导致癌症的因素。 Ava 在这里祝大家有健康的身体，继续为你们加油。人人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这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是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15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权？恩芬天奴回应说，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在本港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藉着耶稣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所流的宝血而得救的，这个是人类唯一可以得救的途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随时随地得闻福音的信息，但是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连福音是什么都不知道。对于一些从来都未听过福音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他们应该负上什么责任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很古老的问题，并且从罗马书一章里面去找答案，请你留心收听。
4: 通常我哋同人讲

福音，或者是未信的人面对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问那些从来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会怎样。这些人之所以发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那些人的处境，乃是他们想逃避去面对福音，逃避去作出决定，所以就采取这个方法将焦点岔开。但是这条问题是值得我们去问的，亦是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那些从来未曾听过福音的人，他们究竟会怎样呢？神会怎样看待他们呢？在审判之日，又按住什么标准来到去审判他们呢？今日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从来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他们将会怎样。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在我们还未曾回答刚才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对人类的态度，到底神是怎样看世人的。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去记住的，就是当我们涉及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切记要将感情和神的真理分开，不能够感情用事。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对我们所爱的人，感情就更深。我们会觉得神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又或者我们觉得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神不会这样做。但是问题却是，神到底在圣经里面怎样讲，真理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坚持的看法。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重的，直到永远。阿门。根据上述的经文，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人犯罪，人要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在神眼里面是无可饶恕的。但是很多人都问，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名字，没有机会去认识神的人，他们不知道有神，那又怎样呢？事实上，除了福音的信息能够让人认识神之外，神还透过其他的途径来向人显示他自己的。罗马书一章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在每一个人的良心里面赐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有些人抑压真理，拒绝真理，将神拒于门外，直到有一日，他们以黑当白，以假当真，将真实的变成为虚谎的，又将虚谎的变成为真实的，扭曲真理，将是非颠倒了。不过这样的情况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长时间一直的拒绝真理，忽略神，最后良心变得麻木，好像好热的铁被火烙惯了这样，对真理麻木不仁，最终丧掉在自己错误的思想之中。但是今日的经文话俾我哋听，神将佢嘅存在好清楚嘅显明喺人心里面。
二十节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

今日我哋所见到嘅呢一个多姿多彩嘅地球，今日我哋知道咁样嘅进化理论系唔可能成立嘅，因为只系推断，毫无根据。今日越嚟越多科学家承认宇宙有造物者呢一个嘅讲法，佢哋都认为咁奇妙嘅宇宙一定系有一位造物主。睇一睇太阳、月亮同埋星星嘅运行轨道。睇一睇佢哋转动嘅速度、潮涨潮退嘅规律同埋时间，四季点样周而复始，就唔能够唔承认有造物主嘅安排同埋管理。神创造万物，并且管理万有。圣经话叫人无可推诿。神唔单止透过良知、透过创造嚟向人启示佢自己。在2000多年前，神用具体的方法来向世人显示他自己，就是藉着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向世人显明。约翰福音14章9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人睇到耶稣就等于睇到神。由此我哋可以睇见，神为咗让人认识佢，透过三个途径嚟向人启示佢自己。所以人如果拒绝神、唔信神，这个系罪无可恕嘅。良心系每一个人都有嘅，系神喺做人嘅时候放喺人里面嘅，叫人知道善恶，叫人内心知道有神的存在。宇宙是我们存在的空间，期间各样被造之物都是在这里彰显神的智慧和奇妙。而主耶稣亲身来到世上3年多的时间和生活，足以让人看见神的模样和真实。任何人如果肯开放自己的心思，一定能够认识神，能够接触神。即使从来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亦至少有两种途径向他们显示。所以神话人是无可推诿的，人是有责任的，这个讲法一点都不过分。将来神不会因为他们相信或者拒绝福音而定他们的罪。如果他们一生从未曾听过福音，但是神要因他们的恶行而定他们的罪，无论他是哪个，亦无论他做过些什么，人是要为着他的罪而负责的。有人问，人可不可以不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拯救呢？答案是不可能的。人必须要相信耶稣和十字架的救赎才可以获得拯救。有些人说，我的配偶、我的家人，他们不回教会，他们亦不信圣经，但是他们为人好好、好友善、好仁慈，唔通话他们亦唔能够得救咩？耶利米书17章9节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可以有好好嘅品格，对人好友善，从来冇犯过法，系一等一嘅良民。但是你要知道，我哋一出世已经系一个罪人。这个是圣经话给我们听的，不理我们同不同意，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所以我们只能够有两个的选择，一是选择自己去面对，背住自己的罪业去面对神的刑罚；一是选择靠耶稣基督去脱离罪恶，蒙神悦纳。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耶稣代死的能力就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唔单止系咁样，我哋仲可以成为神嘅儿女，将来可以去到天堂同佢永远喺埋一齐。喺约翰福音3章15、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一章嘅36节又话：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保罗在罗马书10章13节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10章9节又话：
你若口里认耶稣

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圣经就是神的启示，是神向世人讲的说话，指出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就没有救恩，是他担当我们的罪，是他代我们受死亡的刑罚。如果没有耶稣，怎会有救恩？人如果不信耶稣基督，就绝对不能够得到拯救。好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事情的表面，而不知道背后的情况。我们只知道某些人从来未曾听过福音，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神会怎样在他们心里面作工，怎样将自己显明给他们，让他们认识神。虽然有些地方是福音未及之地，当地是拜偶像、悖逆神，但是这个不等于神没有作为在这些地方的。圣灵一样可以叫人知罪，但是亦有人心门关闭，只知道听从撒旦的命令去行恶。神是公义的，他一定按他的公义来到去审判世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记载哥利流的事迹。第十章一到二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里讲到百夫长哥利流是一个义人，他有寻求神和真理的心，亦按照从良心所得的指引而生活。神话俾佢听，话有一个叫彼得嘅人，你可以去揾佢，佢可以将真理话俾你听。与此同时，神向彼得嘅心讲说话，先要除去彼得对外邦人嘅成见，放低佢嘅骄傲，踏出一步去向外邦人，亦系佢哋所睇唔起嘅民族去传福音。在神的工作和感动之下，结果彼得能够顺利将福音带到哥利流和他的一家。我们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到三十八节的记载。哥利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新初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西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跟住我们看四十四到四十五节经文话，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讲方言，或者有人会问，是不是讲方言就是得救的一个必要呢？不是，这个只不过是神在当日要向群众显明，那些人亦都是神所接纳的。当众人看见连外邦人亦都能够讲方言，证明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亦因此信服彼得和接纳外邦人为信徒。我所强调的乃是因为哥利流是敬畏神的人，虽然他还未曾认识神，但是却是按心里面的指示去行事为人，所以神开恩给他，差彼得去到他家里面讲明福音的真理。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0章34到35。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唔理人住喺边一度，只要佢哋心里面敬畏神，佢哋虽然未必认识真神到底系边个，但系神亦都监察，亦都会悦纳佢哋渴慕神，神会满足佢哋。神能够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将自己显示俾佢哋，让佢哋知道嘅。另外，我哋睇以西结书33:11，经文话：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约翰福音3:17又话：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唔鍾意定世人嘅罪，神系慈爱嘅，但系同时亦系圣洁同埋公义嘅，所以神爱罪人，但系却系恨污罪。神为世人设立救恩，神希望人人都明白佢嘅救恩。教会今日嘅责任就系要向世人宣扬福音，好让更多人离弃罪恶，归向真神。马太福音10:1，呢度话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跟住耶稣俾咗佢哋指示，教佢哋应该点样出去。11-15话：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踩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多玛同埋俄摩拉以恶行超住见称，可以话是邪恶的代表。耶稣对门徒话：如果你们去到某城传福音，而遇到那里的人拒绝，当审判的日子，他们所要承受的刑罚将要比起所多玛同埋俄摩拉更加的严重。耶稣所指出的就是人如果知道真理而拒绝的话，将来他们所受的刑罚比起那些恶行超住、比神咒诅同埋刑罚的所多玛同埋俄摩拉的人更加的严重。神已经俾咗人机会，透过三种唔同嘅途径嚟向人启示自己，因此人系无可推诿嘅。将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企喺佢嘅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嗰啲听闻福音但又拒绝、唔作出回应，必然要受神嘅刑罚同埋审判。听众朋友，你哋透过福音广播已经认识福音，认识神嘅爱同埋拯救，盼望你哋都能够对神作出积极嘅回应。神要按照我哋所领受嘅真理、所得到嘅机会，以及我哋点样善用呢啲机会而作出审判。到底我哋有冇接受十字架嘅救赎呢？我哋需要向神交账，为着自己嘅行为而负责。唔理你犯咗啲乜嘢罪，你都可以靠住耶稣基督嘅宝血得着赦免。你只要信靠耶稣，就可以得着拯救。圣经清楚嘅话，凡叩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嘅救恩已经为你预备好，而家只要你愿意相信，神就接纳你作佢嘅儿女。耶稣喺约翰福音6:37嗰度咁讲：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

0: 我总不丢弃他。让我哋一起嚟祷告。神啊，我哋系唔配嘅，我哋乏善可陈，我哋嘅义不过好似污糟嘅衣服，好似以赛亚书64:6里面所讲，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神啊，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渴望得着救赎，因为知道你的爱和大能的拯救，我们愿意诚心的相信接受，求你悦纳。阿门。
1: 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方法。在约翰福音10:7-10那里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愿你今日就相信耶稣，成为他圈里面的小羊，一生蒙他的照顾和引导。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00晚上9:00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6: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5: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6: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7: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

0: 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统，才能够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死十七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系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几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今日继续我哋主持啊阿 Paul 啦，同埋有 Anita 嘅。咁我哋继续啊，续翻上次啦。咁 Adi 上次就讲到咧，佢就开始帮一班一个机构啦，就教一班年轻人化妆。

0: 咁呢班年青人咧就係接觸過毒品嘅一班年青人嚟嘅。咁其實咧，咁佢除咗教呢一班人嘅化妝之外咧，都跟住呢班嘅機構嘅工作人員咧，就出去去接觸呢一班年青人，帶佢哋翻嚟去上呢堂嘅。咁其實咧，我想問下你係逢幾耐一次會出去去接，即係去可唔可以用捉呢個咩字去？
1: 去鬧。
0: 闹，
2: 去闹，
1: 但闹系咪唔关你事噶？其实系机构闹晒俾你，
0: 佢就
1: 系
0: 闹，就去闹，
1: 你要闹嘅。
0: 佢就先靠咗化妆之后，发觉佢哋会去闹，佢就跟埋出去闹，
2: 都要闹噶，
0: 系
2: 都要走去 call 啊，同你倾下偈咁样。
1: 即系基本上外展咯，
2: 系冇错冇错。
0: 咁佢哋嘅活动时间通常都系夜晚嘅，佢先会走出嚟。
2: 夜晚
0: 即系你就夜晚出去闹
2: 出嚟噶，系啊。咁你嗰时到凌晨四点都试过噶，
0: 咁夜先开始出去闹啊？
2: 哇，好夜噶，啲人夜晚黑喺个街度，佢成个油尖旺摆晒人噶，好多人四百几人噶。
0: 出去闹，即系你哋去闹嘅，
2: 即系或者咁讲啦，简单啲，即系当佢哋啲人喺嗰啲嘅夜场啦，佢哋有啲系唔够称啦，咁佢哋嘅时候唔够称，咁一爆钟嘅时候咧，咁啊班细路仔就会喺后面走晒。
0: 咩叫爆
2: 钟？爆钟啊，即系有可能嘅意思即系话佢唔够称，佢哋啲我个 online disco 就会响 bling 咁样啲人
0: 响钟
2: 响钟咁样咧就走晒。
1: 爆钟系咪一个 term 嚟噶？
2: 都系佢哋嘅文化啦。呢啲文化我哋其实都会去讲下咯，咁样即系我哋同翻年轻人相处，我哋都佢哋一个嘅语言啊。
1: 即系我哋听节目可以学潮语，
2: 可以咁讲。
0: 爆钟，
1: 爆钟，
0: 即系落堂嗰个钟。
1: 唔够称咧，解释埋唔够称咧，可能有人唔知点解嘅。
2: 唔够称即系话咧，佢唔够，可能喺16岁以下。可能14岁、15岁、16岁，可能未够18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呢啲就要离场啦。有啲 disco 地方系够18岁咧，先
1: 俾入嘅，
2: 先俾入入噶嘛。
0: 嗯，明白。咁其实若果你成日都要咁夜咁出去做嘢，你啲屋企人即系你话你有个女啦，你个女都已经系都
2: 识
0: 系啦，识性嗰啲嚟，会唔会好担心你咧？
2: 佢冇噶，
1: 所以咪屋企练琴咯，等阿妈翻嚟，咁所以咪演奏级咯。
2: 唔会冇嘅冇嘅，完全冇担心嘅，即系佢知道我做啲咩，反而我觉得系即系其实一个几好嘅妈咪嘅榜样嚟嘅，即系原来咧可以嗱呢个系真嘅，即系我觉得咧同做咗好多前线青少年工作咧，你就好多明白到年轻人入边嘅难处喺边度，咁你好似好大家个距离拉得好近，反而咧你会觉得仲好有少少大家啊，原来咧大家需要空间啦，需要大家明白啦，咁觉得对大家嗰个妈咪同个女嘅关系更加好咗啲。
1: 同埋我觉得你喺出边见完嗰班仔之后咧，翻到屋企咧，你就会觉得哇，个女真系好乖啊！
2: 唔同乖法咯，其实。

0: 之后啦，你觉得我班年青人可能好跳跳扎，咁啊个女自己好乖，但我班年青人入面又俾咗好多新鲜嘅咩？可以俾咗
1: 新鲜嘅感觉你啊？
0: 唔系新鲜嘅，即系知道佢哋想，佢哋个难处喺边啊？有阵时好多人咧睇到佢哋点解唔翻屋企瞓啊？点解咁夜啊？点解佢哋会出嚟 hea 啊？好多人就会觉得佢哋出嚟玩咯，中意唔出翻屋企咯。其实唔系啊，其实佢哋有啲好多咧有家不能翻。
1: 嗯，点解咧？点解？
0: 即系其实有家不能翻。其实我觉得嗱，唔好话小朋友啦，成年人。或者翻到屋企做咗成日嘢，都好想翻屋企啦。但佢哋屋企入边真系好多时，爸爸妈妈有啲真系会吸毒。
1: 嗯，
0: 家又家财屋弊，或者真系嗰个家庭背景好混乱嘅，但平均好多都系单亲嘅。
1: 嗯，
0: 系啦。咁好多时咧，令到佢哋翻到去又沟通唔到，讲唔到嘢。佢哋就觉得佢冇用，久而久之，佢哋就会去群住我班朋友，好似好啱倾咁样咯。其实我班佢哋 group 埋一堆都系，翻屋企做乜嘢啊，唔好翻啦。咁啊，久而久之，佢哋咪 group 埋一堆，咁佢哋就可能会啊剔下嘢啊，大家好似食当食烟仔咁样咯。咁就变成佢哋一个习惯咗。
2: 其实我有兴趣咧，听下阿 Adi 再讲下一啲实质嘅例子，即系你遇过嗰啲 case 啊。不如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问一问 Adi 好唔好？

0: 你听紧嘅节目系清炒四季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我系 Vivian 咧
2: ，Monica，
3: 早晨，
1: 我系 Cici，
4: 我系 Alvin，
5: 我系 Jason 陈守贤，
6: 代位我系郭敏
7: 咧，我系 Lambert 陈文
8: ，Danny 啦
9: ，Ivan，Kitty
10: 阿文啊
11: ，Kentai，
12: 我系 Catherine 啊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Yuki，
14: 我系 Alison，
15: 我系白凡
16: ，One One 失效应。
17: 听下三十五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18: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信，
19: 有望
18: 有望
19: 有爱
18: 有爱。有爱

0: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统，才能够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死十七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几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写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温室效应。
5: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因有与试探。唔知在座咁多位嘅讲员当中，对呢一个题目有啲咩嘅意见同埋咩发表呢？
7: 我嘅意见就系、是，大家一人讲一个失败嘅例子。
6: 失败例子我讲先，我嗰个最大冲击嘅，话俾你，包保你接唔到，吓死你！我觉得
8: 我唔信，
6: 你唔信，听住啦。我觉得我对我嚟讲最难忍、最难顶嘅试探就系搭地铁嘅时候，对面前面有个着低胸嘅女士。
8: 切！
6: 我只眼咧系不由自主咁样会扫过去，唔系真系噶，但系我觉得好内疚，所以我成日都会好快咁样瞄瞄，跟住扫扫，瞄瞄扫。但系其实我个心里边严重嘅内疚感。喂，我觉得呢啲系试探嚟噶，真
8: 系试探，
6: 系啊，真系噶。咁咧，你又好想去望，但你又知道呢样系属于偷窥犯法嘅行为，你又知道咧咁样望人哋好唔尊重对方，同埋人哋着背心唔代表俾你睇，
8: 嗯。

0: 喺你睇嘅时候咧起咗淫念，咁所以咧我就好唔安乐。但系咧，其实咧我，唉，讲真啦，有边个唔想偷窥成功而又冇人发现，又觉得自己好似得着咗啲嘢咁样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个试探系几恶顶嘅，系咪？我突然间开个咁离谱嘅题，你接唔到咧？
1: 我最大嘅试探就系我唔敢着嗰啲靓嘅衫去引人哋望。
0: 哇！
1: 因为系对人好大嘅事。
2: 你只背心，我真系想打你一次。背心短裙，
0: 你咁样嘅试探咧，嗱咧，我想试探我唔打你啊！
1: 试探人
0: 讲啲咁嘅嘢，
1: 试探人哋论断我咯。你点知咩啊？你估你身材好啊？
2: 我够。
1: 我冇话，我一定唔会着背心短裙啊！
0: 完全冇见树。我开个咁猛嘅题俾你哋冲击你哋。
2: 阿邦讲呢样嘢系好嘅，即就算你望嗰个女仔，
0: 好活生生嘅例子嚟。我讲真，有边个肯认啫？冇人夠膽好似我咁開咪話，其實我真係會望到。
1: 我肯認，我都會望㗎。
3: 個個男人都會㗎啦。
0: 但係我係偷瞄好十分一秒我就即刻。
2: 其實嗰啲男人好衰啊！一見到肉色嘅嘢咧，有肉色嘅嘢咧，你自然個眼光就會吸咗過去望啊。
3: 係女性嘅肉色啫，唔係。
2: 唔
3: 係
2: 㗎，男性。男性你都會望一望啊！我個 friend 嗰時試過咧，我哋去澳門啊，同個 friend 一齊去澳門，跟住佢突然間，哇一聲。跟住佢话：，哇，出面嗰个着背心，直情好似嗰啲 two， 好似嗰啲。
0: 你讲紧女仔男仔啫，你头先讲紧男人、啊。
2: 见到好多肉，一个
0: 男仔定女仔、啊、
2: 我个 friend 系男仔嚟嘅，咁佢见到离远有个一个人形嘅物体，着住件背心又露
0: 臀肉，
2: 又露埋肚脐，佢觉得哇，咁 sexy 啊！跟住望清楚，原来系一个阿伯。压高咗件理工文背心，所以你系其实男人系一见到肉色你就会吸引过去噶，
0: 即系想知，
1: 怪唔知咁啦，怪唔知咁多男人中意睇未来战士，
0: 未来战士机械人嚟噶，
1: 咁有肉色嘛？佢话
2: 唔系，咁你望完跟住知道系男人，梗系你即刻踩佢走啊！咁但系其实原来就系，我觉得就算你唔动淫念都好咧。其实应该引诱同犯罪，你要避开你。其实引诱同犯罪两样嘢啊，即系我觉得，
0: 即系你真系犯咗，
2: 犯咗嘛。
0: 试探同引诱系你想
2: 未
0: 开
2: 始
0: 罪
2: 系啊。咁所以你明知你自己咁样嘅时候望多两眼咧，你开始动淫念啦，你就应该唔好望啊嘛。
0: 系啊，
2: 你动淫念你先系犯罪。
1: 即系望下好啦，咁
2: 望下唔系有时
0: 最好唔好偷望，因为点解咧？
1: 系望就望，一系唔好望。
2: 唔系啊，因为你望
0: 应该望啊嘛，
2: 你望会令到你去犯罪啊嘛。而你觉得
3: 系你
2: 有啲人话
3: 开始已经望咗啦，好多时你系望咗先，
2: 咪即刻令
3: 自己唔应该，
2: 冇继续望咯，越望
0: 你
2: 就
0: 一下。
2: 你唔会即刻动
0: 数嘅，
1: 系呀，干脆叫啲女仔唔好着到咁暴露啦。
0: 我做男仔，其实我都觉得系，
3: 我做男仔我都话唔好着得咁靓俾人睇啦。
2: 咁你咪即系话
0: 嗰啲例子差少少，
2: 系差啦。即系有啲人俾人哋半夜三更着短裙俾人强奸，你话诶佢自己攞嚟啫嘛，着到咁样引人犯罪，唔通咁样咩？
1: 咁但系佢如果唔着到咁嘅时候，人哋点会被佢着到咁动到淫念啊？
2: 就算
1: 佢包到冚晒，包冧晒都唔
2: 可以，我觉得唔可以。
1: 依家都话唔啱。
2: 喂，咁你同亚当夏娃咪一样咯？佢亚当夏娃嗰时一食咗个禁果，跟住就赖条蛇教我噶，
0: 跟住唔
2: 关我事噶。
1: 诶，咁但系嗰个被强奸嗰人，佢自己需唔需要负责任先？如果系咁嘅话，佢去试探人哋，
2: 佢几时有话要试探人哋？佢中意咁样着嘅 style 嚟噶嘛？
0: 夏天着羽绒咩？
2: 系咯，
3: 咁唔系要着羽绒？
2: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犯罪去赖人哋话系佢引诱我，系咪先？咁唔通你嬲嗰个人
1: 好客观？
2: 话嗰个人即系你打人系唔啱嘅，嗰个人好系好衰，系成日撩你嚟啊打我啊打我啊咁样，你跟住真系打佢，嗱你叫嘅打你啦，咁但系打咗你犯法，你就要。受刑事责任啊嘛！
3: 但系呢个挑衅、啊，呢、這个挑衅好似
2: 佢挑衅你唔会坐监噶，但你打佢你要坐监噶嘛？你明唔明啊？就系、是、犯罪呢样嘢就唔系人哋，你唔可以赖人哋，因为佢挑衅我打佢，我唔应该坐监嘅，我冇犯罪，唔系咁样噶嘛？
0: 即系每样嘢都系，其实人生每日都有过千亿嘅试探同咩咯，嗰啲叫咩引诱？
2: 引诱或者话你话俾人哋挑衅都好啊。咁但系就系话唔系因为咁样，
0: 唔好讲呢样嘢，讲第二样嘢实际啲啊。你有另外一样嘢，行街见到，哇呢只表犀利，行咗好耐限量版，啊唔买真系下水冇咯、啊，又冇钱咁点算咧？吓、啊、好在世呢、這个世界发明咗信用卡，呢个时候各位请揿掣 A 买 B 唔买，有三秒钟。 叮

0: 唔係啊，我真係想講下你，即係事實上你真係㗎喎，嗰個人著短裙或者著得好 sexy 嘅話，甚至個淨係某部分唔露，全部露曬，咁你又覺得
1: 人哋個人自由嚟嘅，
2: 係一個人自由嚟㗎嘛？
1: 你唔應該
2: 咁，你唔可以將
1: 咁講啦。你唔應該因為佢著得少而起淫念咁啊，係你嘅問題啊嘛。咁唔係關佢著得少問題先啊嘛。
2: 係啊，有啲人見到佢著短裙或者低胸背心，唔代表就會動淫念㗎喎。望咗都唔會，
0: 有啲人係唔會，但係有啲人係一定會。咁如果一定會嗰啲人，喂，見到個咁樣嘅女仔，喂，咁你係真係擺明引誘佢犯罪㗎喎。
2: 點為之引誘？
0: 咁啊，你咪你其實咁樣你係禁錮咗人哋，即係你唔好出街囉咁樣。
1: 咁不如你又做一個暴君立法，全世界人
2: 都唔著樽領，
1: 只準著樽領。咁咪又解決咗咯？
0: 咁又唔係，即係你要適合場景啊嘛，譬如你去波啊，你去啲咩 party 你 OK， 但係你平時行下街，你又唔需要曬到咁豪啊，係嘛？
1: 啊，應該咁講，我有一次喺 downtown， 揸住杯咖啡，陪緊個女朋友去撳櫃員機，有一個黑蓋走埋嚟問我攞錢，咁我話咁多人排隊問第二個攞咯，咁我係好堅決唔俾，因為downtown市中心咪好多呢啲咁樣嘅，
2: 榴蓮
1: 嚇，咪攞錢，但係佢哋生勾勾，龍精虎猛，係可以去擔泥去揾份工嘅，但係佢都唔去做嘅，佢淨係問你攞錢啫，係無賴嚟嘅。咁跟住佢，咁我做咩要俾錢你？佢話因為你有錢飲咖啡咯。
3: 你哋咪一樣嘅理論咯。
0: 唔係喎，但係你如果錢嗰陣時，你係可以自己去揾噶嘛？你係講到明佢係有能力去揾佢，但係佢要問你攞喎。但係問題係，喂。咁
2: 唔係，而係個唔係個重點係
1: 有
2: 可以推落
1: 俾你啊嘛，
2: 即係等於
1: 你唔好理我啲錢得嚟先。你個邏輯係我有
0: A, 我唔係話一定要去強姦佢，係話望佢望多兩眼。
1: 咁即係我飲咖啡，我引誘佢埋問我攞錢啊？
0: 你唔係佢可以望啊，佢可以望啊，佢唔係攞你啲乜嘢，佢又唔係掂你個身，又
1: 佢可以望，可以望，
0: 係咯。
1: 但你咁講強姦嘛？
0: 我唔係講緊強姦嗰個女仔啊，係即係話佢著到咁樣，人哋望佢就話人哋鹹濕。咁喂，呢啲其實係試探你話你啱啱都話啦，你望一望佢其實係都試探緊自己，但係問題佢著到咁樣，佢擺明企出嚟係俾你望㗎啦。
1: 唔係啊，貪涼爽都得嘅。
0: 佢真係擺到
1: 你唔講呢個好快啊！我哋講起三福飛第一
4: 試探咧，我哋控制唔到佢會唔會出現嘅，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我哋面對試探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往往呢我係衰過幾次啦，然之後我先唔會被試探。
1: 你俾咩試探？
4: 你啱啱講嗰隻錶咁樣，我好多時就係、是、即係以前就係有信用卡嘛，咁見到咩想要就碌啦碌啦，點知碌完之後嘩發現嘩原來每個月都咩債呀，都還唔起卡數，好辛苦好慘，甚至要問人借錢嘅，借咗冇得還嘅，咁之後我就
1: 話你唔還錢唔衰嘅。
4: 即講得衰啲囉，係呀，講得衰啲。
1: 其实还钱都一个试探嚟，系会将嗰个钱咧碌咗去第二度买第二只表啦，跟住又唔去还钱，
4: 即系咁当我即系知道哇，真系好辛苦，唔得啦，咁嘅时候就唉，一开始即系早知当时就唔好碌，唔好买啦，咁所以而家渐渐咧就系见到，譬如话见到只靓表咁样，好想买或者好需要，但系唉，算啦，唔买啦，都还唔起。唔好諗啦，咁樣。
0: 咁其實有時我覺得，即係唔好俾自己踩入，即係盡量去避免少啲接觸呢啲試探咯。譬如你揀錶咁，你唔去 shopping 睇唔到隻錶咯。
1: 鹹濕就唔好睇鹹網。
0: 係啊，你即係你唔好特登去做嗰樣嘢去試探自己，話我得唔得，我可唔控制住自己啊？
1: 咁如果我購買狂，我唔出得街嘅，係咪？基本上，
0: 我盡量少，你冇必要，你唔需要出街噶。
1: 行超市唔好行。
0: 係咯，你行超市你唔會突然間彈隻錶出嚟噶嘛，係嘛？你喺只青瓜嗰度咁无啦啦就只表喎，咁样你
4: 问题系我唔宁愿去行 Walmart， 我都唔会行超市咧，即系我会拣去行边度行噶嘛，唔通困住自己 lock 住反锁？
2: 其实我觉得又唔需要困住自己嘅。首先，即系一样嘢，有时你会犯罪，即系譬如阿邦哥咁样啊，忍唔住要买嘢，买完嘢之后又未还，跟住问个 friend 借完，跟住又唔还钱俾佢。
1: 借我 friend 问银行，
2: 系
1: 咪我条拉啦？
2: 咁跟住又唔还，又再去买另一样嘢。咁你呢样嘢有时你烦啊，好似好内疚，咁又会觉得自己好衰。其实我首先即系有啲熟龄长者都讲过，其实有挣扎嘅一个人生咧，先系有意义嘅。
1: 吓、啊？我唔觉咯，
2: 你唔觉啊？
1: 我个个月都挣扎紧喺度褪钱嘅，还翻佢。

0: 嗰条数。
1: 即系你活在喺呢个引诱啊、试探嘅。
2: 咪其实
1: 呢样嘢咧，其实系有意义嘅。因为如果你系觉得啊完全神圣嘅话，其实你都唔需要。
2: 其实你时时刻刻都承受紧挣扎嘅、啊，你就算唔俾自己去受试探，都已经系挣扎。譬如我今日其实我冇嘢要买嘅，我又唔想，我系好想出街。其实呢当中你如果唔出街，已经系一种挣扎啦。嗰度已经系一种挣扎。但系你出到去，如果你真系出咗去啦，你真系会受到更多嘅试探、啊，你更加多嘅挣扎，即系尽量避免一啲不必要嘅试探咯、啊。唔系话你真系。完完全全可以唔受试探，但系问题你尽量避咯，即系避得就避咯。你因为人系真系好鬼软弱噶嘛，你见到啲嘢你好难控制到自己噶。我
0: 减价最难，
1: 系俾应该要避，
2: 系咯，俾我就
1: 系有时你就系引诱同试探一样嘢，就喺你无意无识嘅之中就突然间出现嘅，你避都避唔到嘅。但系就系你
0: 系咯，凡事都系直销，
1: 跟住
0: 你唔出街咁样，
1: 所以就算即系话你犯咗罪，点解话挣扎系有意义呢？因为你犯咗罪之后，你先可以学识一样嘢嘛。你到你冇能力去还呢啲 credit line 嘅时候，你先知道啊，真系到人生嘅谷底，你先学识咗你要去控制你个贪念，你唔可以再去继续去话啊，我要去。见亲嘢我就唔。
2: 但系你如果真系受到试探嘅，好似我有个朋友咁样，佢明知有啲嘢唔应该做噶啦，譬如抢人女朋友，
1: 所以我就
2: 明应该做噶啦。
1: 应该有挣扎，人生有意义就系你去学识嗰一堂，而唔好继续去重复犯错。如果你继续咁重复去犯错，咁你就真系应该要。
2: 但系其实佢原先已经知道嗰样嘢系错噶啦嘛，佢唔系唔识啊，佢系识到嗰样嘢错。譬如抢人女朋友，全世界都知系错噶啦。但系嗰个人可能喂人哋系稳定咗十几年嘅，分分钟你啱啱插只脚埋去。
0: 得唔得先？
2: 系啦，你得唔得先？问题系你系明知嗰样嘢系肯定系错嘅，但系有时就系咁衰，边个嗌你系都要忍唔住啦？
1: 赖人啦、啊，一系佢引诱我啫嘛。
0: 系啊。
3: 喂，可能
0: 着到咁靓引我追你。喂，你明知男朋友唔好着到咁靓啦。
3: 可能其实唔单止即系单纯系话忍同忍唔忍得到咁嘅问题嘅。可能喺佢背后，即系佢做与不做之间，可能佢谂咗好多嘢，有好多理由去支持佢做啦，咁样嘅。
0: 唔明，
3: 你明唔明啊？
1: 唔明，
0: 请说明。讲完，明
2: 即系其实我文海讲嘅咧，就系话，佢可能去即系话，譬如追人哋嘅女朋友，去抢人哋女朋友嗰阵时候，讲我嗰、那个，譬如我嗰个例子啦，去抢一个女朋友，
0: 你原来系你嚟噶。
1: 你抢文海个女朋友，
0: 你譬如你个例子，
1: 抢文海个女朋友，
2: 朋友我都冇，所以唔使惊。
4: 温温室效应。
5: Gentlest rain，
4: 在生子说话。
5: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统，才能够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死十七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

0: 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軍已經秘密幫助200多艘商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日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7: OK,anyway,、
6: okay. 那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6: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样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系唔提名冇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攞最咁。 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

0: 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
1: 系
0: 好多出。冇，
1: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
1: 系
0: 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会，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
1: 嗰时啦，八零啊，八几年代
0: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嘅，即系
0: 谱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实呢啲
1: 咁，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0: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1: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0: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咗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觉得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加

0: 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班先。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啲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套戲完全係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1: 明，因为佢哋
0: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喎！呢出戲係好喎，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個故事嘅難度呢，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呢，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囉。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然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

0: 嗱，佢啊，
1: 嗯，
0: 林肯，
1: 嗯，
0: 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
1: 嗯，
0: 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咯？
0: 但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撒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气唔得就系唔得。
0: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0: 明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出嚟，因
1: 為嗰幾個人都係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機網上電台，找緊機會，得著希望，聽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统，才能够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

0: 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死十七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系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几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写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藉着耶稣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所流的宝血而得救的，这个是人类唯一可以得救的途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随时随地得闻福音的信息，但是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连福音是什么都不知道。对于一些从来都未听过福音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他们应该负上什么责任呢？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很古老的问题，并且从罗马书一章里面去找答案。请你留心收听。

通常我哋同人讲福音，或者系未信嘅人面对福音嘅时候，佢哋都会问嗰啲从来未曾听闻福音嘅人会点样？呢啲人之所以发出呢一个问题，并唔系因为佢哋关心嗰啲人嘅处境，乃系佢哋想逃避去面对福音，逃避去作出决定，所以就采取呢一个方法将焦点岔开。但系呢一条问题系值得我哋去问嘅，亦系值得我哋去思索嘅。嗰啲从来未曾听过福音嘅人，佢哋究竟会点样呢？神会点样看待佢哋呢？喺审判之日，又按住啲乜嘢标准嚟到去审判佢哋呢？今日我哋要嚟探讨嘅就系从来未曾听闻福音嘅人，佢哋将会点样？我哋要睇嘅经文系喺罗马书第一章。喺我哋仲未曾回答刚才嘅问题之前，我哋先嚟睇一睇神对人类嘅态度，到底神系点样睇世人嘅？有一件事值得我哋去记住嘅，就系当我哋涉及咁样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切记要将感情同神嘅真理分开，唔能够感情用事。因为我哋系有感情嘅，特别系对我哋所爱嘅人，感情就更深。我哋会觉得神唔应该咁样对待佢哋，又或者我哋觉得根据我哋对神嘅认识，神唔会咁样做。但系问题却系神到底喺圣经里面点样讲，真理到底系点样嘅？呢一个先至系我哋要坚持嘅睇法。我哋嚟睇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重的，直到永远，阿门。根据上述的经文，我哋好清楚嘅知道，人犯罪，人要承担罪所带嚟嘅后果，喺神眼里面系无可饶恕嘅。但系好多人都问，嗰啲从来冇听过神嘅名字，冇机会去认识神嘅人，佢哋唔知道有神，咁又点样呢？事实上，除咗福音嘅信息能够让人认识神之外呢，神仲透过其他嘅途径嚟向人显示佢自己嘅。罗马书一章九节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喺每一个人嘅良心里面赐咗分辨善恶嘅能力，但系有啲人抑压真理，拒绝真理，将神拒于门外，直到有一日，他们以黑当白，以假当真，将真实的变成为虚谎的，又将虚谎的变成为真实的，扭曲真理，将是非颠倒了。不过这样的情况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长时间一直的拒绝真理，忽略神，最后良心变得麻木，好像好热的铁被火烙惯了这样，对真理麻木不仁，最终丧掉在自己错误的思想之中。但是今日的经文话给我们听，神将他的存在很清楚地显明在人心里面。二十节话，自从造天地以来，

细胞生物有不断的生长繁殖、分裂和倍增，形成今日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多姿多彩的地球。今日我们知道这样的进化理论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只是推断，毫无根据。今日越来越多科学家承认宇宙有造物者这个讲法，他们都认为这么奇妙的宇宙一定是有一位造物主。看一看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行轨道，看一看他们转动的速度、潮涨潮退的规律和时间、四季怎样周而复始，就不能够不承认有造物主的安排和管理。神创造万物并且管理万有，圣经话叫人无可推诿。神不单止透过良知、透过创造来向人启示他自己，在2000多年前神用具体的方法来向世人显示他自己，就是藉着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向世人显明。约翰福音14章9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人看到耶稣就等于看到神，由此我们可以看见神为了让人认识他，透过三个途径来向人启示他自己。所以人如果拒绝神、不信神，这个是罪无可恕的。良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是神在做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叫人知道善恶，叫人内心知道有神的存在。宇宙是我们存在的空间，其间各样被造之物都是在这里彰显神的智慧和奇妙。而主耶稣亲身来到世上3年多的时间和生活，足以让人看见神的模样和真实。任何人如果肯开放自己的心思，一定能够认识神，能够接触神。即使从来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亦至少有2种途径向他们显示。所以神话人是无可推诿的，人是有责任的，这个讲法一点都不过分。将来神不会因为他们相信或者拒绝福音而定他们的罪。如果他们一生从未曾听过福音，但是神要因他们的恶行而定他们的罪，无论他是哪个，亦无论他做过什么，人是要为着他的罪而负责的。有人问，人可不可以不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拯救呢？答案是不可能的。人必须要相信耶稣和十字架的救赎才可以获得拯救。有些人说，我的配偶、我的家人，他们不回教会，他们亦不信圣经，但是他们为人好好、好友善、好仁慈，难道说他们亦不能够得救吗？耶利米书17章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可以有好好的品格，对人好友善，从来没有犯过法，是一等一的良民。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一出世已经是一个罪人，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听的，不理我们同不同意，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所以我们只能够有两个的选择，一是选择自己去面对，背住自己的罪业去面对神的刑罚；一是选择靠耶稣基督去脱离罪恶，蒙神悦纳。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耶稣代死的能力就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将来可以去到天堂同他永远在一起。在约翰福音3章15、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一章的36节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第13节说，凡求告主名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

0: 十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戴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件，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以及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委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话，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话，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是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经紧急会晤美国几间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报道说，五角大楼近期向各防务承包商施压，按照今年早些的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产能提升两倍，以及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再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2: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2: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2: 《阿狗》
4: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2: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anyway，
2: 咁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2: 最佳
4: 奥斯卡嘅最佳
2: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2: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4: 唔提名都冇啊！上
2: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4: OK，
2: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是

0: 我咁大期望睇，發覺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0: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即係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係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係呢出好啲好多。
1: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會。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1: 嗰時咧，八零
0: 啊，百幾年代，
1: 百幾年
0: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1: 唔係死啊！我冇，唔係actually 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過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噶嘛？
1: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樣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我因為
0: 睇
1: 咗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
0: 哦，
1: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個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 但係。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文嘢嘅喎。
0: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係極 intense。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啊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噶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噶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 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争啲争啲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市集系、啊，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系
1: 呢、這个可能佢后面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
1: 点样？
0: 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面咁你唔知道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0: 系
1: 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okay、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係好，嗰、那个节奏係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係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呢，
0: 嗯，
1: 就係、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面临尾 show 返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套戏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係。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搵埋嗰啲人系差唔多。
0: 当然啦、啊啊，但你唔系真係话搵就搵㗎嘛。但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
0: 啊、
1: 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
0: 系
1: 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诶。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运用容貌识别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嘅时。

0: 随后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五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戴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件，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以及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委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话，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话，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是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经紧急会晤美国几间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报道说，五角大楼近期向各防务承包商施压，按照今年早些的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产能提升两倍，以及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轻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我哋嘅话题咧就系、是。

0: 恩友与试探，唔知在座咁多位嘅讲员当中，对呢一个题目有啲咩嘅意见同埋咩发表呢？
1: 我嘅意见就系，大家一人讲一个失败嘅例子。
0: 失败嘅例子我讲先，我嗰个最大冲击嘅，话俾你，包保你接唔到，吓死你！我觉得
2: 我唔信，
0: 你唔信，听住啦。我觉得我对我嚟讲最难忍、最难顶嘅试探就系搭地铁嘅时候，对面前面有个着低胸嘅女士。
1: 切！
0: 我隻眼呢係不由自主咁樣會掃過去，唔係真係㗎，但係我覺得好內疚，所以我成日都會好快咁樣秒秒跟住掃掃秒秒掃，但係其實我個心裏面嚴重嘅內疚感。喂，我覺得呢啲係試探嚟㗎，真
1: 係。係試探。
0: 係啊，真係㗎。咁呢你又好想去望，但你又知道呢樣係屬於偷窺犯法嘅行為。你又知道呢咁樣望人哋好唔尊重對方，同埋人哋著背心唔代表俾你睇。而且你睇嘅時候呢起咗淫念。咁所以呢我就好唔安樂，但呢其實呢我唉，讲真啦，有边个唔想偷窥成功而又冇人发现，又觉得自己好似得着咗啲嘢咁样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个试探系几恶顶嘅，系咪？我突然间开个咁离谱嘅题，你接唔到呢？
1: 我最大嘅试探就系我唔敢着嗰啲靓嘅衫去引人哋望。
0: 哇！
1: 因为系对人好大嘅试探。
3: 你着背心，我真系想打你一次，背心短裙。
0: 你咁样嘅试探咧，但系咧，你想试探我唔打你啊？
1: 试探人哋咁嘅嘢，试探人哋。论断我咯，你点知咩啊？你估你身材好啊？
3: 我够，
1: 我话我一定唔会着背心短裙啊！
0: 完全冇见树，我开个咁猛嘅题俾你哋冲击你哋。
3: 阿邦讲呢样嘢系好嘅，即系就算你望嗰个女仔，
0: 好活生生嘅例子嚟。我讲真，有边个肯认啫？冇人够胆好似我咁开咪话，其实我真系会望到你。
1: 我肯认，
3: 我都会望噶，
2: 个个男人都会噶啦。
0: 但系我系偷瞄好十分一秒我就即刻。
3: 其实嗰啲男人好衰啊！一见到肉色嘅嘢咧，有肉色嘅嘢咧，你自然个眼光就会吸咗过去望啊。
2: 系女性嘅肉色啫，唔系
3: 唔系
2: 嘅
3: 男性。男性你都会望一望啊！我个 friend 嗰时试过咧，我哋去澳门啊，同个 friend 一齐去澳门，跟住佢突然间哇一声，跟住佢话哇出面嗰个着背心，直情好似嗰啲 two。好似嗰啲
0: 你讲啊，女仔男仔啫，你头先讲啊男人、啊，
3: 见到好多肉，一个
0: 男仔定女仔、啊？
3: 我个 friend 系男仔嚟嘅，咁佢见到离远有个一个人形嘅物体，着住件背心又露
0: 臀肉，
3: 又露埋肚脐，佢觉得哇，咁 sexy 啊！跟住望清楚，原来系一个阿伯压高咗件理工男背心，所以你系其实男人系一见到肉色你就会吸引过去噶。
0: 即系想知，
1: 怪唔知咁啦，怪唔知咁多男人中意睇《未来战士》
0: ，未来战士机械人嚟噶，
1: 咁有肉色嘛？佢话
3: 唔系，咁你望完跟住知道系男人，梗系即刻踩佢走啊！咁但系其实原来就系，我觉得就算你唔动淫念都好咧，其实应该引诱同犯罪，你要避开你，其实引诱同犯罪两样嘢啊！即系我觉得。
0: 即系你真系犯咗，
3: 犯咗啊嘛！
0: 试探同引诱系你想未开
3: 始
0: 罪
3: 系啊，咁所以你明知你自己咁样嘅时候望多两眼咧，你开始动淫念噶，你就应该唔好望啊嘛。
0: 系啊，
3: 你动淫念你先系犯罪。
1: 即系望下好啦，咁
3: 望下唔系有时
0: 最好唔好偷望，因为点解咧？
1: 系望就望，一系唔好望。
3: 唔系啊，因为你望
0: 应该望啊嘛，
3: 你望会令到你去犯罪啊嘛。而你覺得，
2: 但係你
3: 有啲人話
2: 開始已經望咗啦，好多時你係望咗先，
3: 咪即刻令
2: 自己唔應
3: 冇繼續望咯，越望
0: 你
3: 就
0: 一下，
3: 你唔會即刻動
0: 數嘅。
1: 係呀，乾脆叫啲女仔唔好著到咁暴露啦。
0: 我做男仔，其實我都覺得係，
1: 我做男仔我都話唔好著得咁靚俾人睇啦。
3: 咁你咪即係話
0: 嗰啲例子差少少，
3: 係差啦。即係有啲人俾人哋半夜三更著短裙俾人強姦，你話誒佢自己攞嚟啫嘛，著到咁樣引人犯罪，唔通咁樣咩？
1: 咁但係佢如果唔著到咁嘅時候，人哋點會被佢著到咁動到淫念咧？
3: 就算
1: 佢包到冚晒，包冧晒都
3: 唔可以，我觉得唔可以。
1: 依家都话唔啱。
3: 喂，咁你同亚当夏娃咪一样咯？佢亚当夏娃嗰时一食咗个禁果，跟住就赖条蛇教我噶，
0: 跟住唔
3: 关我事噶。
1: 诶，咁但系嗰个被强奸嗰人，佢自己需唔需要负责任先？如果系咁嘅话，佢去试探人哋，
3: 佢几时有话要试探人哋？佢中意咁样着嘅 style 嚟噶嘛？
0: 夏天着羽绒咩？
3: 系咯，
2: 咁唔系要着羽绒？
3: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犯罪去赖人哋话系佢引诱我，系咪先？咁唔通你嬲嗰个人
1: 好客观？
3: 话嗰个人即系你打人系唔啱嘅，嗰个人好系好衰，系成日撩你，嚟啊打我啊，打我啊咁样，唔理佢就真系打嗱你。

0: 叫嘅，打你啦！咁但系打咗你犯法，你就要受刑事责任啊嘛。哎、
1: 但系呢个挑衅、啊，呢、這个挑衅，好似
0: 佢挑衅你唔会坐监噶，但你打佢你要坐监噶嘛？你明唔明啊？就系、是、犯罪呢样嘢就唔系人哋，你唔可以赖人哋，因为佢挑衅我，我打佢，我唔应该坐监嘅，我冇犯罪。唔系咁样噶嘛，
2: 即系每样嘢都系，其实人生每日都有过千亿嘅试探同咩咯，嗰啲叫咩引诱？
0: 引诱或者话你话俾人哋挑衅都好啊，咁但系就系话唔系因为咁样。
2: 唔好讲呢样嘢，讲第二样嘢实际啲啊。你有另外一样嘢，行街见到，哇呢只表犀利，行咗好耐，限量版啊，唔买真系下水冇咯、啊。又冇钱咁点算咧？吓、啊，好在世呢、這个世界发明咗信用卡。呢个时候，各位请揿掣 A 买 B 唔买，有三秒钟。叮叮叮
0: ，B 如果我、啊、no， 如果我能力可以还到债，我会买。
2: 嗰刻我唔谂嘅，
0: 系啊，
2: 系呢啲咪又系试探嚟咯，真系唔会谂嘅嗰刻。嗰、那个欲望大过嗰个理性咯。
1: 所以最好你又唔好申请信用卡。
2: 唔得咁又
0: 唔得，咁有時尤其是加拿大，尤其是加拿大一定需要有信用卡。
2: 你租车冇信用卡又租唔到车啦，已经。斌哥，
0: 同埋你，
3: 即系信用卡发明出嚟都系试探人嘅。
0: 唔系，即系话其实呢个世界系充满试探，但系唔系人哋发明呢样嘢嚟试探你，你成日都系真嘅嘢。
1: 即系自己
0: 佢着短着短裙出嚟就试探我。
2: 责任永远都拱晒喺人哋身上
0: 面。着短裙就系想试探我。
1: 但系事实上唔系啊，我真系想讲下你。即系事实上，你真系嘅，嗰个人着短裙或者着得好 sexy 嘅话，甚至个净系某部分唔露，全部露晒，咁你又觉得
2: 人哋个人自由嚟嘅，
0: 系一个人自由嚟噶嘛？
2: 你唔应该
0: 咁，
2: 你
0: 唔可以追佢
3: 讲啦。
2: 你唔应该因为佢着得少而起淫念，咁系你嘅问题啊嘛？咁唔系关于佢着得少问题先啊嘛？
0: 系啊，有啲人见到佢着短裙或者低胸背心，唔代表就会动淫念嘅。望咗都唔
1: 會，有啲人係唔會，但係有啲人係一定會。咁如果一定會嗰啲人，喂，見到個咁樣嘅女仔，喂，咁你係真係擺明引誘佢犯罪㗎喎？
2: 點為之引誘？
1: 咁啊，你咪你其實咁樣你係禁錮咗人哋，即係你唔好出街囉咁樣。
2: 咁不如你又做一個暴君立法，全世界人
0: 都唔著樽領，
2: 著樽領，咁咪又解決咗？
1: 咁又唔係，即係你要。適合場景啊嘛，譬如你去波啊，你去啲咩 party 你 OK， 但係你平時行下街，你又唔需要曬到咁豪啊，係嘛？
2: 啊，應該咁講，我有一次喺 downtown， 揸住杯咖啡，陪緊個女朋友去撳櫃員機，有一個黑蓋走埋嚟問我攞錢，咁我話咁多人排隊問第二個攞咯，咁我係好堅決唔俾，因為downtown市中心咪好多呢啲咁樣嘅
0: 流連
2: 嚇，咪攞錢，但係佢哋生勾勾，龍精虎猛係可以去擔泥去揾份工嘅，但係佢都唔去做嘅，佢淨係問你攞錢啫，係無賴嚟嘅。咁跟住話，咁我做咩要俾錢你？佢話因為你有錢飲咖啡咯。
1: 你哋咪一樣嘅理論咯。唔係喎，但係你如果錢嗰陣時，你係可以自己去揾噶嘛？你係講到明佢係有能力去揾佢，但係佢要問你攞喎。但係問題係，喂。咁
0: 唔系啊，而系个唔系个重点系
2: 有
0: 可以推落
2: 俾你啊嘛，
0: 即系等于
2: 你唔好理我啲钱得嚟先，你个逻辑系我有 A,
1: 我唔系话一定要去强奸佢，系话望佢望多两眼，
2: 咁即系我饮咖啡去引诱佢埋问我攞钱啊？
1: 你唔系佢可以望啊，佢可以望啊，佢唔系攞你啲乜嘢，佢又唔系掂你个身，又
2: 佢可以望，可以望
1: 系咯，
2: 但系你讲强奸嘛。
1: 我唔系讲紧强奸嗰个女仔啊，系即系话佢着到咁样，人哋望佢，佢就话人哋咸湿。咁喂，呢啲其实系试探你。你话你啱啱都话啦，你望一望佢，其实系都试探紧自己。但系问题佢着到咁样，佢摆明企出嚟系俾你望噶啦。
2: 唔系贪凉爽都得嘅。
1: 佢真系摆到。
2: 诶、欸，唔讲呢个好快啊，讲起三福飞。
3: 试探咧，我哋诶控制唔到佢会唔会出现嘅，系咪先？咁但系即系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即系好多时，往往咧，我系衰过几次啦，然之后我先唔会被试探。
2: 你俾咩试探？
3: 你啱啱讲嗰只表咁样，我好多时就系、是、即系以前就系有信用卡啊嘛，咁啊见到乜嘢想要就碌啦碌啦，点知碌完之后，哇发现哇原来每个月都咩债啊，都还唔起卡数，好辛苦好惨啊，甚至要问人借钱嘅，借咗冇得还嘅咁。之后我就
2: 我哋唔还钱咁衰嘅。
3: 咁、即系讲得衰啲咯，系啊，讲得衰啲。
2: 其实还钱都系个试探嚟，系会将嗰个钱咧碌咗去第二度买第二只表啦，跟住又唔去还钱，
3: 即系咁 咁当我即系知道，哇，真系好辛苦，唔得啦，唔得啦，咁嘅时候就，唉。

0: 咁如果我購買狂，我唔出得街嘅，基本上，
1: 我盡量少，你冇必要，你唔需要出街噶。
0: 行行超市唔好行。
1: 系咯，你行超市你唔会突然间弹只表出嚟噶嘛，系嘛？你喺只青瓜嗰度咁无啦啦就只表喎，咁样你
2: 问题系我唔宁愿去行 Walmart， 我都唔会行超市咧。即系我会揀去行边度行噶嘛，唔通困住自己落住反锁。
3: 其实我觉得又唔需要困住自己嘅。首先，即系一样嘢，有时你会犯罪，即系譬如阿邦哥咁样啊，忍唔住要买嘢，买完嘢之后又未还，跟住问个 friend 借，借完跟住又唔还钱
0: 俾佢。我 friend 问银行，
3: 系
0: 咪我条 line 啦？
3: 咁跟住又唔还，又再去买另一样嘢。咁你呢样嘢有时你犯啊，好似好内疚，咁又会觉得自己好衰。其实我首先。即系有啲熟龄长者都讲过，其实有挣扎嘅一个人生咧，先系有意义嘅。
0: 吓，我唔觉咯。
3: 你唔觉啊？
0: 我个个月都挣扎紧喺度褪钱嘅，还翻嗰条数。
3: 即系你活在喺呢个引诱啊、试探嘅。
1: 咪其实
3: 呢样嘢咧，其实系有意义嘅。因为如果你系觉得啊完全神圣嘅话，其实你都唔需要。
1: 其实你时时刻刻都承受紧挣扎嘅喎、啊，你就算唔俾自己去受试探，都已经系挣扎。譬如我今日其实我冇嘢要买嘅，我又唔想，我系好想出街。其实呢当中你如果唔出街，已经系一种挣扎啦，嗰度已经系一种挣扎。但系你出到去，如果你真系出咗去啦，你真系会受到更多嘅试探、啊，你更加多嘅挣扎，即系尽量避免一啲不必要嘅试探啦、啊。唔系话你真系。完完全全可以唔受试探，但系问题你尽量避咯，即系避得就避咯。你因为人系真系好鬼软弱噶嘛，你见到啲嘢你好难控制到自己噶。我
0: 减价最难，
3: 系应该要避。
1: 系咯，俾我就
3: 系有时你就系引诱同试探一样嘢，就喺你无意无识嘅之中就突然间出现嘅，你避都避唔到嘅。但系就系你
0: 系咯，开电视都有直销，
3: 跟住
2: 开电视
3: 你唔出街咁样，所以就算即系话你犯咗罪，点解话挣扎系有意义呢？因为你犯咗罪之后，你先可以学识一样嘢嘛。你到你冇能力去还呢啲 credit line 嘅时候，你先知道啊，真系到人生嘅谷底，你先学识咗你要去控制你个贪念，你唔可以再去继续去话啊，我要去。见亲嘢我就唔。
1: 但系你如果真系受到试探嘅，好似我有个朋友咁样，佢明知有啲嘢唔应该做噶啦，譬如抢人女朋友，
3: 所以我就
1: 明应该做噶啦。
3: 应该有挣扎人生有意义，就系你去学识嗰一堂，而唔好继续去重复犯错。如果你继续咁重复去犯错，咁你就真系应该要。
1: 但系其实佢原先已经知道嗰样嘢系错噶啦嘛，佢唔系唔识啊，佢系识到嗰样嘢错。譬如抢人女朋友，全世界都知系错噶啦。但系嗰个人可能喂人哋系稳定咗十几年嘅，分分钟你啱啱插只脚埋去。
0: 得唔得先？
1: 系啦，你得唔得先？问题系你系明知嗰样嘢系肯定系错嘅，但系有时就系咁衰，边个嗌你系都要忍唔住啊？
3: 赖人啊，一系佢引诱我啫嘛。
0: 系啊。
2: 喂，可能
0: 着到咁靓引我追你。喂，你明知男朋友唔好着到咁靓啦。
2: 可能其实唔单止即系单纯系话忍同忍唔忍得到咁嘅问题嘅。可能喺佢背后，即系佢做与不做之间，可能佢谂咗好多嘢，有好多理由去支持佢做啦，咁样嘅。
0: 唔明，
2: 你明唔明啊？
3: 唔明，
0: 请说明。讲完，
1: 即系其实我文海讲嘅咧，就系话，佢可能去即系话，譬如追人哋嘅女朋友，去抢人哋女朋友嗰阵时候，讲我嗰、那个，譬如我嗰个例子啦，去抢一个女朋友，
0: 你原来系你嚟噶。
3: 你抢文海个，
0: 你譬如你嘅例子，
3: 大家文海个
1: 朋友，我都冇，所以唔使惊。
4: 温温室效应，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6: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5: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

在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五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

0: 过非足式医疗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戴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件，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以及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委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是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经紧急会晤美国几间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报道说，五角大楼近期向各防务承包商施压，按照今年早些的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产能提升两倍，同埋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同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哇，放了工了，快点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的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

0: 相关嘅冒牌同埋侵权物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系1亿5600万元。拘捕六个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嘅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咧系售价较贵嘅球员版假球衣。呢批冒牌球衣全部都系打算运往外地，并非喺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系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嘅店铺购买球衣。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时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完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3: 科技煲仔馆 Pocket Pop House 主打正宗港式煲仔饭，龙仔荷叶蒸饭、嫩滑海南鸡饭、港式风味小炒同早餐，诚意希望以全新面貌再次服务日落区的街坊朋友。
4: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即系特朗普面对伊朗咧，仲系好似咧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一时咧就极限施压，讲到好大嘅毁灭啊！呢个波斯文明咁滞，一面咧又话成日咧系有得倾嘅，慢慢咧讲和咧就会可好噶啦。咁啊，伊朗又同意噶啦，咁其实伊朗又未同意嘅。咁一时佢啊好恶咁话打，一时咧佢好似咧系好肯讲和。咁其實呢，特朗普的確係想退，咁佢真正嘅面對問題咩呢？其實呢係喺呢個國際嘅戰略當中啊，喺1943年呢有一個著名嘅戰略家叫 Walter Lippmann 啊。咁多 Walter Lippmann 呢，佢主要就提出呢一個嘅 Lippmann 嘅 gap， 可以譯做利普曼嘅斷裂口。呢、這個 gap 呢就係、指呢國家對外承諾啊，與其實際可用嘅資源之間有個落差，即係話咧，美國過去資源非常豐富，所以打邊個同時打兩場仗都得啊。但係而家情況唔係， 这个美国的资源已经

0: 係咁豐富，而且咧我啲嘅武器猛啲都用唔盡，咁而且欠債累累。咁美國正係面對一個過分擴張嘅危機嘅時候，咁樣佢仲要好惡咁去打咧，已經唔係佢以前嚇咁強悍嘅時期咧，打落去咧由於一個斷裂口咧，令佢咧就遭遇好多嘅難題啦。咁所以咧，嗰啲嘅戰略家咧，一早都要考慮究竟你夠唔夠能力咁樣打落去。咁佢去蝦呢個南美洲咧就得嘅，蝦古巴、蝦委內瑞拉得啲小國，咁啊蝦格陵蘭咧、蝦丹麥啊咁都仲得。咁但係你蝦呢個伊朗咧，即係個中型國咧，你都未蝦得到咧，即係話嗰個嘅斷裂口已經出現啦。
1: 請勿觸摸掉落的電線，它們可能仍然帶電且十分危險。如果發現任何掉落的電線，请保持距离并立即拨打911，请勿触摸任何与电线直接接触的物体。

呢、这個啊 nipman gap 啊出現咗。咁咧啊，而呢個 nipman gap 嘅出現唔單止伊朗問題上，其實咧面對台灣問題咧，美國咧都係面對一個咁樣嘅困難嘅。所以難怪咧嚇，當特朗普結束對華訪問行程之後咧，接受呢個 Fox News 嘅訪問，咁就話咧喺台灣出售120億美元嘅美國武器，係咪已經暫時被擱置啊？咁佢會推遲呢個決定，完全取決於中國。佢呢個咧係我哋一個非常強大嘅籌碼。咁佢將台灣變咗個籌碼啦，已經唔係話佢必定要保護嘅地方。咁呢個籌碼咧，最主要就係話咧，如果同中國傾咧，中國俾多啲好處美國，美國就可以放手噶啦噃。咁啊，而家就希望中國譬如買美國大豆啊，或者提供稀土啊等等，大家係成日話好好傾，好好傾，好朋友咁。咁但係好朋友，中國要求就係你冇喐台灣，你唔可以用你嘅武器保護台灣。咁結果咧，特朗普對 Fox TV 咁講法咧，到5月23號2026年啊。美國的代理海軍部長高雄在參議院聽證會上都明確表示，將會暫停一筆高達140億美元對台軍售，為了就集中資源保障美軍在中東針對伊朗的史詩怒火行動，諗住跟伊朗就預備一些彈藥跟他鬥。咁但係咧，由於美軍咧喺開戰以嚟啊，即係2022年2月咧啊月底開戰咧，咁打到而家咧，嗰啲嘅精確嘅啊導彈啦啊防空嘅攔截系統啦啊等等咧，都開始庫存好緊張啦，大大消耗。咁咧要確保前線作戰嘅需求咧，就要優先補充自身嘅軍備庫存。咁所以咧啊，台灣啊，慢慢先咧嚇咁。其實台灣成日都俾錢買武器，成日都冇到，因為咧美國啲武器咧都唔夠提供嘅，有時又幫烏克蘭啦，之前而家又要幫咧啊同呢個伊朗嚟到打咁樣，咁啊呢、這個就係面對嗰個斷裂口問題啦，呢、這個就係利普曼嘅斷裂口嘅問題。嗱，其實特朗普咧一上場，佢諗到呢個問題㗎啦，啊佢嘅啊呢、這個外交部嘅次長啊，即係佢嘅重要嘅。致富啊 ，Kobe 咧早就用過呢個嘅講法嘅。嗱，如果我哋留意咧，就係、早啲嘅時期，2025年啦，2月25號咧，啊一個影響好大嘅外交事務雜誌 Foreign Affairs， 咁咧佢咧就刊登咗咧一篇嘅評論文章，就話咧迷執於台灣咧嗰種嘅執拗症啊，就是、Taiwan fixation 啊，就是、Taiwan fixation。咁就係話咧，呢一個嘅美國嘅戰略咧，係唔應該牽連壓住起咧一場無法取勝嘅戰爭咁。嗱，呢篇文章咧都係相當係全面同埋有根據嘅指出，個台灣嘅命運咧係令到美國嘅決策者咧係瞓都瞓唔著覺嘅。咁一旦咧中國大陸真係武力攻打台灣咧，美國要面臨歷史上最嚴峻嘅外交政策嘅抉擇。呢個抉擇就係你打定唔打？你如果你有你個中國去進攻台灣，咁咧美國咧喺亞洲軍事力量同信譽就帶嚟新挑戰啦，冇人再信你咯。你成日話保護台灣都唔係嘅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打，你出好多武器啊兵去打咧，就。

伤亡惨重，咁因为佢面对系一个1945年以嚟最犀利嘅一场武装冲突。咁最主要就话，因为中国而家已经好强大啦，净系喺寒战时期，中国都未到而家咁强大，仲超远，仲比美国远为弱嘅时期。但喺朝鲜战争都打到美国一扑一碌，特别头两场仗啊，当中国攻入呢个朝鲜嗰时候，呢个北朝鲜啊，咁就令到咧呢一个美军咧系大败退回嘅，美军都未试过输得咁惨啊，对德国对日本都未输到咁惨，系中国咧系喺长春湖啊嗰啲嘅睇电影都有啦，咁咧系将美军喺后面截击咧，美军急急撤退，咁咧都有相当大嘅伤亡。咁然之后呢，过咗三八线之后就拉锯战呢，以美军咁强大嘅制空权同埋佢嘅坦克部队火力咁猛，都打唔赢呢当时嘅喺火力武力各方面都比佢弱嘅中国。咁当时中国未好强，已经咁有嗰个嘅毅力同埋战斗力将美军呢缠死啦，咁只能够讲和啦。咁而家嘅中国就将会呢係带嚟毁灭性后果，如果真係打仗嘅话。咁所以呢篇文章咧表示咧，个美国必须要了解咧，如果同中国发生冲突嗰个嘅代价，系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美国士兵会死亡嘅，而且就可能咧系用到核武器嘅风险啊。咁啊，呢度带嚟嘅后果比2008年大衰退嗰个经济带嚟嘅危机咧系更加犀利，会带嚟嘅生活啊严重嘅混乱。这个已经不是呢美国以前同其他国家打咁啊，例如伊拉克啊、叙利亚啊、咁阿富汗啊嗰啲，你虾佢啊，你虾佢都虾唔到嗰啲吓，都俾人即系缠绕好耐都唔赢。咁以中国比呢啲国家强咁多咧，你根本就唔系一个可以你控制到嘅小型战争嚟嘅。咁文章咧继续又指出咧而家咧，美國嗰啲政客一日就對中國講啲敵對嘅言論，即係照我加句就講啲假嘅有關中國嘅醜惡嘅言論啊，即係抹黑中國嗰陣時，將中國講到咧係好衰好衰。咁嗰啲我凡係我調查咗都知道係假嘅。咁你用假嘢嚟呃人，又就叫大家一齊仇恨中國。咁咧呢篇文章話咧，如果你拋出啲敵對言論係好危險噶。佢美國都要意識到咧，同中國開戰嗰個危險性啊，同埋咧美國對中共存在嘅嗰個嘅重要性啊，就係中共咧即係而家係唔同以前咁樣。咁作者就係建議啦，其實最緊要就係美國同中國要共同存在啊，咁唔好係哇你中國係壞人咁啊，或者話佢係邪惡者，而真係同佢打咧，美國都會被打到受好大傷。咁所以佢建議咧，美國應該咧改變國內個輿論嘅風向，咁政治人物應該坦誠對話，咁特朗普政府咧係應該避免災難性嘅思維，仲要向公眾傳達咧。如果中國咧統一咧唔會對美國造成係無可估量嘅挑戰。嗱，你睇最近美國特朗普表現的確，正如佢所講咁啊，冇將中國敵對化。連佢國防部長即係叫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咧，喺呢個嘅香格里拉會議對中國講嘢都非常嘅客氣啊，即係冇特別咧去揾啲嘢嚟鬧中國嘅咁。咁呢個國防部嘅即係而家戰爭部啦，即係嗰個次長啊 ，Kobe 都係算係喺嗰度嘅好重要人物啦，係即係克格塞斯之下最重要嘅第二號人物。佢都話咧，台灣咧其實唔係屬於美國嘅生存利益嚟嘅。如果咧即係你明白咧即係台灣如果真係歸入中國咧，對美國冇乜嘢生存嘅利益問題㗎咁所以呢，如果你嗰個嘅防線放開台灣停步於日本同南韓，咁呢就等台灣曖昧不明嘅個地位咁就算啦如果真係打就千祈唔好出兵咁特朗普都講啦，即係佢同記者都話我唔會花成呢係9000里咁遠走去幫台灣打仗嘅咁另外呢一個嘅 Stimson Center 呢呢啲嘅智囊呢有一個嘅研究員高級研究員叫 Kerry Gricko 佢就話咧，華府內部咧對美國防線應該話喺邊度咧，其實都拗緊嘅，有分歧㗎。咁有啲人就條防線包括台灣咁
但係咧有另外啲話唔得㗎，如果台灣真係

嘅防線應該咧係美國本土嚇咁。咁佢有啲國家咧，因為佢嘅地理位置、經濟同軍事實力喺戰略上咧，比其他國家更加重要嘅。對區域力量平衡嚟講咧，美國、中國、日本、印度、南韓係關鍵國家。咁部分東南亞國家，例如新加坡啲地理位置雖然重要啊，咁啊或者台灣咧睇嚟係重要，但其實咧過唔到啊關咧，唔係一定要為佢而打嘅咁。嗱、啊、咁所以咧嚇係啊。2025年呢篇好有见地嘅啊，喺外交事务嘅文章2月25号出啦，喺网上出咗咧啊，咁就系指出咗咧，如果啊台湾成为一个战争点咧，对美国冇任何好处咁。咁啊，而且仲建议啊，特朗普喺佢即系讲古仔嗰阵时，即系政治叙事嗰阵时咧，啊降低咧将中国视为主要敌人嘅地位啦。近期我系发觉系噶，啊特朗普的确系。有特朗普唔渣噶，我成日都唔好当佢癫佬，因为佢都睇得到呢啲问题，啊冇必要咧引起咗同中国嘅战争嘅。佢我觉得佢成日都扮癫咧，嚟到等你赤唔到佢嘅啫。佢久唔久咧，突然间咧又好似好精明啊咁。咁啊而啊呢、這个 Kobe 啊，即系而家呢个国防部嘅次长啦吓，即系战争部次长咧，佢系2018年咧系曾经定过美国嘅国防战略嘅，咁咧。啊！佢認為咧，千祈唔好同時打兩場仗啊！咁而家美國其實都牽連喺烏克蘭嗰度，喺歐洲嚇、啊，叫做有場仗。美國慢慢地退出，咁但係係咪要牽涉由中國打場仗咧？又喺伊朗打場仗，梗係搞唔掂啦咁。咁啊，所以咧嚇，即係啊，美國方面咧，佢嘅國防戰略咧，為避免呢個Lipman Gap 咧啊嗰種嘅斷裂口咧，就可能喺台灣問題上咧，係稍微咧係放寬咗咧喺台灣問題上嘅強硬性啦。咁啊，美國嘅企業研究所嘅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咧，有高級研究員叫 Cooper 嚇，咁咧叫 Sack Cooper 咧，咁佢喺美國企業呢份刊物嗰度咧，佢就寫一篇文章，佢話美國咧正係推動咧係呢個戰略咧係一個世紀以嚟最根本嘅轉變。咁特朗普嘅選擇咧，嚇係啊，究竟要先對付中國，抑或咧退翻去美國大陸，係要甚至從歐洲、中東撤出部分美軍。咁咧呢種嘅新嘅戰略選擇咧，其實對美國啊下一步嘅發展，即係美國遭遇到經濟危機嘅時期咧，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呢個國務卿盧比奧本來就成日要去打中國噶嘛。而家都慢慢改口啦，咁咧，因為特朗普咧，如果話真係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咧，啊，咁就唔好搞咁多嘢，唔好牽入咁多場戰爭，咁最緊要咧搞掂呢個美洲，嚇嚇啲弱國先，唔好揾啲強國嚟做對立。所以佢要同阿普京傾偈，又要同阿習近平傾偈，即係大家都強人，啊，識英雄重英雄，大家就傾掂，唔好鬥。啊，跟住啊，喂，內瑞拉，我蝦下你啦，古巴，我蝦下你啦，咁呢啲咧就係美國咧目前走嘅方向。咁我根據呢種嘅長遠嘅戰略分析咧，真正嘅問題就係喺戰略上咧，就係呢個 Lipman Gap 嘅出現，呢個斷裂口，美國嘅資源已經唔足夠幫助美國咧去稱霸世界。咁稱霸世界咧係要好多錢嘅，你美國好富足嗰陣時得，而家美國嘅富足係虛嘅，係有好多嘅平民都仲係生活好艱難。咁搞翻掂美國內部問題係首要嘅事。咁睇嚟咧，特朗普咧都喺呢方面咧會要轉翻啊方向啦。咁但係佢又中意揾人蝦下啦，揾古巴嚟蝦下咯嗰啲咁樣。咁如果真係按呢啲嘅分析，面對呢個美國自己嘅斷裂口，佢嘅能力唔足夠去打咁多仗咧，咁美國減低對世界嘅侵略同埋干擾咧，的確係件好事啊！但你留意咧，美國跟住咧就叫日本，喂你搞啦咁，揾個代理人啊，就喺亞洲又日本啊嚇，連埋菲律賓搞嘅嘢咧，南海玩啊，亦搞一下中國，美國唔搞啦嚇、啊，你嚟搞啦咁，於是突然間出咗個高市早苗出嚟咧，咁咧。又扎扎跳咁扮，好似少女咁樣圍住特朗普扎扎跳，騎騎笑。
但其實佢根本好老㗎啦，咁不過就硬係有時啲表情讓人覺得好奇怪，咁就希望即係美國後面支持咧，佢就日本可以重新建立軍國主義啊，重新咧整用佢啊嘅工業能力去整武器，咁又面臨。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的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物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是1亿5600万元，拘捕6个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运往外地。

0: 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时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完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3%。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讲政治。
7: 哇，这个题目好好沉重的，好似
8: 太政治了吧。太个政治，加埋因为现在在 office 都好多啲政治office politics， 一讲清政治呢就有明争暗斗的感觉。
6: 会不会你真的丑化了这个政治？
8: 先扣五分然后再丑化。
7: 不过不是、其实你现在觉得呢，你一讲政治呢就一般都是觉得呢政治是一些叫做即是污糟啊，即是 dirty 啊，不好的东西、
6: 所以可能要走回去何谓政治呢？
8: 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呢，政治呢其实是每一个人日常生活所经历的事情都是政治来的，所以有些人他就希望那些人呢就不要将政治呢是政治化了。
7: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呢要去政治正确。
6: 孙先生就说呢，我们的总统啊，他政治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
8: 嗯，
6: 那就是说呢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而已。
8: 而且应该是很正直的管理众人的事啊。
7: 不是、因为管理嘛。因为尤其是为什么男人喜欢讲政治呢？
6: 管理
7: 是啊，
8: 有权
7: 管权力
6: 权力
7: 啊，控制啊，有权力有可以控制到的。所以在就算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我想西方国家好一点，某一些地方呢就是可能

0: 就算你几有钱都好，你如果冇政治嘅本钱嘅时候咧，你随时可能好多钱，听日俾人政治打压噶啦，
1: 俾人分配咗你啲钱去。
0: 系，
2: 所以基本上政治本身系一个好中性嘅，不只不过系因为政治可以达到一个作为一个工具，将佢利用作为一个达到权力、达到管治人。因为一种这样的工具了啊，
3: 我们有点像在讲座了。什么是政治啊？问一个问题，你们谁愿意参政？
1: 嗱，我有兴趣，不过有一样我好恐惧嘅，就系当你参政嘅时候咧，你要成个人要透明，唔系你透明添，你嘅家庭会透明，你嘅祖宗十八代都透明嘅要。
0: 点解你估点解啲人中意即系参与政治咧？是不是因为呢就是说即是当然啦，我哋讲头先我哋讲过啲唔好嘅方面啦。可能好嘅方面就係话你参与政治嘅时候，你有理想，你有即係希望去为社会为人可以做啲嘢。
1: 呢个肯定。
3: 啊、
0: 早期肯定。早期啦，好彩好彩讲。
1: 开始可能系咁。
0: 但係呢就係话即係我哋以前都有讲过啦、啊、当你未坐上嗰个位嘅时候，你可能好多理想，可能有好多即係想做好多样嘢，但系咧坐咗上去嘅时候，初初你可能都仍然有好多理想嘅，但系咧就系、是、话原来发觉咧，你越做得耐嘅时候咧，好多嘢系要妥协嘅，妥协到嘅时候咧就系、是、可能你直情失咗自己，
1: 同埋理想唔实际。你睇下我哋中国两地好多政治人早期都有理想噶，台湾又好，中国内地都如是，大家上到去咧，原来。话理想同实际咧相差太远，
2: 所以话理想咧就系、是、理想，唔系理想，
1: 系理想乜嘢？
3: 其实这个政治啊，就跟其他专业一样，比方说你这个，你是建筑师，你就最想画建筑图，然后把这个东西建成一栋大楼，一个建筑物。政治呢，就是你有一个理想，造福群体的，你把这个意念拿出来，然后一堆人跟着你一起实现。只不过不同的就是政治这个染缸这个污染呢比较容易比较大，容易妥协，容易变形、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柏杨先生讲的酱缸文化啦、
0: 你讲开柏杨先生刚刚听到即是陈水扁现在入狱了，
1: 是
0: 他是第一个即是退任的总统，即是台湾最后总统要坐监、啊、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1: 他有一个理想，我初希望能够闯一条出路，本地所谓台湾本地人，所时好青年的初
0: 是
1: 哇，原来入到一个地方里面，原来咁容易去到找到权力和金钱，他就会尽他最短的时间去拿到最多的东西，这个就是最大的失望。
3: 这里头可能是因为有些好的意念呢没有办法实行，后来呢就想，既然这好的你都不接受，那我在退位之前我也要得到一点好的补偿一下，
1: 是
3: 就很多引诱了，
1: 这个叫做什么叫公器私用、啊、
2: 所以最归根结底本身来讲，你真的我想觉得即原来是人性的问题，是不是人性的问题，即人性本身是贪婪丑恶的问题，即或者啱啱可以个藉口就啊，我冇办法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3: 就这个是里应外合嘛，自己有内在有需要，有罪的问题，外在呢环境又引诱，又是投其所好，比较容易呢就是里应外合，人就被打败了。
2: 冇错。
1: 嗱，所以政治要讲制衡咯。
0: 我有一个朋友，咁我即系我识咗好多年噶啦，咁即系佢系一个喺社区好活跃嘅人物嚟嘅。
1: 系，
0: 咁我有一次我都问佢，咦，你会唔会即系迟啲会唔会参政啊？咁佢话唔会啊，因为佢谂过好耐，佢曾经有谂过参政，但系话佢话如果我参政咧，我会行差踏错，我会行错路噶。我会受唔住诱惑，
1: 系
0: 啊，咁佢亦都即系好坦白啦，吓、啊、吓、啊，即系佢知道佢自己而佢知道自己嘅弱点，而尤其是喺一个即系政治，其实系一个大染缸嚟嘅，啊，好容易咧就系话，即系有啲人去吹捧你啦，即系因为你有权力嘅时候，自然有好多人去讲一啲恭维你嘅说话，
1: 阿谀奉承，
0: 系啦，讲到有一日咧就系话，你都唔知道呢啲系真定系假的。 可能是假的你都当真的了。
3: 可能还

0: 威逼利诱啊，你毕竟有一些财团嘛，
1: 我
0: 支持你的时候到底是我要你为我做还是你可以白白为我做，没有白白的事情嘛，
1: 好多妥协，好多交易，
0: 对，
2: 这个就很矛盾的，我又想一些政治人物去为了国家做事，为了人民做事，但我又觉得他很容易很懒惰，很失败，这个很矛盾的心态。
1: 其实我想政治其实就是在矛盾，就是多方的矛盾里面呢找一个平衡。
2: Okay、
3: 所以刚刚 Steven 所讲的制衡性呢，就其实即是如果在西方政治里面呢，我觉得即是很重要。但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有个制衡性存在，那么其实啲人即是说啊，政治污糟邋遢，总之你而家本身权力，你可以施行的权力，公民的权力，你都不参与的时间呢，咁变咗你失咗个制衡的作用。
0: 嗯。
2: 所以如果能够有适当的制衡，唔俾佢做咁耐，又監察人民有聲音，你又可以服侍嘅社會互相輪流，咁基本上可能將嗰個危險啊、哪吒程度減到最低喎。
1: 哇！呢、這個太理想啦 ，Steven。
3: 理想
1: 有冇可能啊？
2: 嗱，絕對嘅冇可能，但係相對有可能。好簡單，如果你一個最高領導人、總統、總理，你只能夠做兩任、三任，每任大概兩年、三年，你最多惡十年。
1: 唔係喎，嗱，你睇下蘇聯嗰、那個。做咗两任啦，而家落咗台，佢做翻总理添啊！
2: 系啊，嗱，佢呢啲
1: 总理就系反为咧，就系控制翻个总统添啊！
2: 佢呢啲就手段啦，但系起码佢都要落台等两年至三年再做啊嘛。当然佢做少少手脚啦，但系起码佢都要等。有啲嘢唔使噶，我改晒嘅宪章，我净做落去添。
3: 系咯，同我细集添，
2: 系同佢细集喎，系啊。
1: 哇，喺北韩啊，
2: 系啊，
1: 哇，而家真系仲出核武添啊！
2: 所以变咗咧嗰个。政治嗰個制度嘅制衡咧，其實咧係會令到嗰個政治嗰個清潔程度啊、可行程度咧，係能夠調和一啲。
0: 嗯，其實政治是人必須需要的，對吧？就離不開政治的。但是政治怎麼樣才能做得好呢？是大家的一個難題。所以我們男人是可以談，可以高談闊論談，但是真的要進入這個圈子呢，個個都不覺得自己一定能做得好。
3: 不過其實我話無論政治有咩都好。很多時候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有一個透明度，有 transparency， 有一個 disclosure 的必要性，很多不要說是國家的政治，公司的政治，
2: 最近 Wiki Media 爆了美國的這些秘密文件，你怎麼看？贊不贊成？
1: 可能是好事來的，
2: 捉佢冇所谓啦，
1: 吓，而家未捉到，知道喺边度啫，吓，啊，喂，咁嗱，譬如我哋而家都系讲一啲即系而家发生紧嘅事啦，嗱，讲埋身啲啦，阿 Steven 简，你头先讲过话咧，你有兴趣参政，我哋而家访问下你，你点解要有兴趣参政，或者系喺政治方面咧，就系、是、你想投入去喺嗰度？
2: 我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一啲想法，因为政治就系你去到管理个社会嘛，可能大社会、细社会，甚至个区域嘅社会，甚至成个国家咁，你都有咁嘅理想噶，你都好想话，我点搞好个国家经济，搞好国家嘅行政，我谂有啲人有理想，好想做某啲嘢，咁你想做嘅时候，你一定要参政先做到，咁呢个系冇可，即系一定要有正咁嘅正途噶啦。
1: 咁你嗰个理想系去到边一方面去到边度先？
2: 我可以理想去到国家层面噶。
1: 哇，好！
2: 我有咁嘅理想，不过咧，佢带嚟嗰个震撼都好大，因为佢一定要令到你全部嘢透明。所以如果我觉得要搞政治人咧，你好细个好细个咧，你一定要好自洁先得嘅。
0: 嗯，
2: 嗰总统都系噶，如果细个俾人炒出嚟噶，因为人人都会炒你啲嘢出嚟。
3: 冇错冇错。
1: 喂，会唔会即系 Steven？ 会唔会咧就系话即系你系？是被人壓制得太過犀利啦，所以而家咧就係喺出邊咧就係要去嚇、啊，要吹人頭地啊，係咪？
3: 我又唔會，我覺得佢有理想嘅人嘅，我相信佢，我支持佢。喂，
2: 好多謝多謝，
0: 而且我們還有制衡的嘛，
1: 區啦，梗係啦。
2: 我係 Stephen，
3: 我係 John C，
4: 我係 Peter Fu，
5: 我係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
1: 男人虚，女人堆，
3: 女人堆。
1: 因为有信，
5: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爱，
5: 所以有爱。
2: 从此就会有爱，
5: 从此就会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事业在唱歌，
1: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0: 方形西瓜，
1: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0: 在身子说话，
1: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0: 心灵糖水，
1: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0: 男人堆女人堆，
1: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0: 歌声救地球，
1: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0: 时事隔三声，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0: 温室效应，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最过瘾嘅节目，
1: 最正嘅节目，
0: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
3: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6: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7: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8: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的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物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是1亿5600万元，拘捕6个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运往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都采取零容忍。

0: 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时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完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3%。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今日继续我哋主持阿波啦，同埋有阿 Anita 嘅。咁我哋继续续翻上次啦，阿 Adi 上次就讲到咧，佢就开始帮班一个机构啦，就教一班年轻人化妆。咁呢班年轻人咧就系接触过毒品嘅一班年轻人嚟嘅。咁其实咧，咁佢除咗教呢一班人嘅化妆之外咧，都跟住呢班嘅机构嘅中常员啦，就出去去接触呢一班年轻人，带佢哋翻嚟去上呢一堂嘅。咁其实咧，我想问下你系逢几耐一次会出去？去接即系去，可唔可以用捉呢个咩字去？
6: 去闹
5: 闹
7: 闹，
5: 去闹。
6: 但闹系咪唔关你事噶？其实系机构闹晒俾你。
5: 佢想闹就去闹，
6: 要闹嘅。
5: 佢就先教咗化妆之后，发觉佢哋会去闹，佢就跟埋出去闹，
7: 都要闹噶，
5: 系
7: 都要走去 call 啊，同你倾下偈咁样。
6: 即系基本上外展咯，
7: 系冇错冇错。系啊，
5: 咁佢哋嘅活动时间通常都系夜晚嘅，佢先会走出嚟。
7: 夜晚
5: 即系你就夜晚出去闹佢哋
7: 咯。系啊，
5: 咁你嗰
7: 时到凌晨四点都试过噶。
5: 咁夜先开始出去闹啊？
7: 哇，好夜噶，啲人夜晚黑喺个街度，其实我油尖旺摆晒人噶，好多人400多人噶。
5: 出去闹，即系你哋去闹嘅，
7: 出去闹，或者咁讲啦，简单啲，即系当佢哋啲人喺嗰啲嘅夜场啦，佢哋有啲系唔够称啦，咁佢哋嘅时候唔够称，咁一爆钟嘅时候咧，咁啊班细路仔就会喺后面走晒。
5: 咩叫爆
7: 鐘？爆钟啊，即系有可能意思即系话佢唔够称，佢哋啲我个 online disco 就会响 bling 咁样啲人
5: 哦，响钟
7: 响钟咁样咧就走晒。
6: 爆钟系咪一个 term 嚟噶？
7: 都系佢哋嘅文化啦。呢啲文化我哋其实都会去讲下咯，咁样即系我哋同翻年轻人相处，我哋都佢哋一个嘅语言啦。
6: 即系我哋听节目可以学潮语，
7: 可以咁讲。
5: 爆钟，
6: 爆钟，
5: 即系落堂嗰个钟。
6: 唔够称咧，解释埋唔够称咧，可能有人唔知点解嘅。
7: 唔够称即系话咧，佢唔够，可能喺16岁以下。可能14岁、15岁、16岁，可能未够18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呢啲就要离场啦。有啲 disco 地方系够18岁咧，先
6: 俾入嘅，
7: 先俾人入噶嘛。
5: 明白。咁其实若果你成日都要咁夜咁出去做嘢，你啲屋企人即系你话你有个女啦，你个女都已经系都
7: 识
5: 系啦，识性嗰啲嚟，会唔会好担心你咧？
7: 佢冇噶，
6: 所以咪屋企练琴咯，等阿妈咁，所以咪演奏级咯。
7: 唔会，冇嘅冇嘅，完全冇担心嘅，即系佢知道我做啲咩，反而我觉得系即系其实一个几好嘅妈咪嘅榜样嚟嘅，即系原来咧可以， 嗱，呢度系真嘅。

0: 后啦，你觉得我班年青人可能好跳跳扎，咁啊个女自己好乖，但我班年青人入面又俾咗好多新鲜嘅咩？可以俾咗
1: 新鮮嘅感覺你啊？
0: 唔係新鮮嘅，即係知道佢哋想佢哋個難處喺邊啊？有時好多人咧睇到佢哋點解唔翻屋企瞓啊？點解咁夜啊？點解佢哋會出嚟 hea 啊？好多人就會覺得佢哋出嚟玩咯，中意唔出翻屋企咯。其實唔係啊，其實佢哋有啲好多係有家不能翻。
1: 嗯，點解咧？點解？
0: 即係其實有家不能翻。其實我覺得嗱，唔好話。

0: 小朋友成年人或者回到家做了成日嘢，都好想回家了、但他们屋企入面真的很多时候爸爸妈妈有些真的会吸毒、家有家嘈屋闭，或者真的那个家庭背景很混乱的，但平均很多都是、单亲的。是啦。咁很多时呢令到他们、回到去又沟通不到讲不到嘢、他们就觉得他没用，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去群住我一班朋友、好像很啱倾咁样。其实我一班他们括埋一堆都是回家做乜嘢呀，冇返。咁久而久之他们咪括埋一堆。咁他们就可能会啊剔下嘢呀，大家。好似食当食烟仔咁样咯，咁、就变成佢哋一个习惯咗。
1: 其实我有兴趣咧，听下阿 Eddie 再讲下一啲实质嘅例子，即系你遇过嗰啲 case 啊。不如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问一问 Eddie 好唔好？

0: 你听紧嘅节目系清炒四季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我系 Vivian 咧
2: ，Monica，
3: 早晨，
1: 我系诗诗，
4: 我系 Jason 陈守贤，
5: 戴伟，
6: 我系郭敏啦，
7: 我系 Lambert 陈文
8: ，Danny 啦
9: ，iPhone，Kitty，
10: 阿文啊
11: ，Kentai，
12: 我系 Catherine 啊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Yuki，
14: 我系 Alison，
15: 我系白凡
16: ，One One 室效应。
17: 听下三十五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信，有望有望有爱。有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家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是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兔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的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物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是1亿5600万元，拘捕6个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运往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

0: 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时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是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完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3%。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外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不嫁开始。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上星期都听过周太的分享，结婚之后他需要做一个子宫肿瘤切除的手术，手术做完几个星期之后他亦都流产，保不住肚里面的 BB。 但是后来妇科医生亦都带给他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他听完之后心里面很难过，亦都很担心。到底医生跟他讲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周太的分享啊。
8: 婚后冇几耐我就有咗 BB 啦，咁因为怀孕嘅缘故咧，原来一个妇人咧，佢身体里边咧个荷尔蒙咧会刺激起，如果你系子宫有瘤嘅话咧，佢就使到个瘤肿咧就会变大嘅。咁当时急急去睇医生，因为发觉自己个肚皮应该三个月先见肚噶嘛，可能都未见肚，我已经咧得嗰几个礼拜嘅受孕咧，就已经好似人哋成五六个月肚。咁之急急去睇妇科医生，医生就一睇之下，你要动手术噶。
9: 但系你嗰阵时有 B B， 咁个 B B 同两个瘤唔可以同时存在噶。
8: 系啊，你讲得啱啊，佢就系话噶啦，已经警告啦。呢、這个医生好有名噶，系妇科医生，系女医生，佢就话有危险性噃。但系佢话为咗你本人嘅安全，一定要割噶啦，但系要冒一个险就会小产。果然好顺利将嗰两个瘤割出，一个水瘤，一个肉瘤。七日之后咧，个 B B 就出嚟啦，就系、是、流产嘅。我仲要讲一件事俾大家听嘅。当时咧，因为我结咗婚冇几耐，就个肚去到咁大，咁你知道啦，好多人会背仔讲，哇，都唔知系乜嘢。咁原来施蒙嘅时候好奇怪嘅，医生会一路帮你即系动手术嘅时候咧，原来我会讲嘢噶。嗰、那个护士后来同我讲，佢话：嘿，你啊好多嘢讲噶噃，你又吩咐个工人要买米啦，又话咧又惊人误会你咯，话以为咧你系一个咧唔乖嘅女仔啦，系以为我未婚怀孕。你讲晒呢啲嘢，呢个女医生咧同我国政啲医生好好人啊，你会点咧？当你个胎是得几个星期大的，佢居然呢个医生呢，我冇要求佢，绝对冇，佢清咗嗰个玻璃罂仔呀，定一个总之一个瓶仔装住嗰个 fetus， 就拎到去我家婆面前睇下睇下，唔好话你个新抱唔乖女呀，嗱嗰个 BB 呢就是得几个礼拜大㗎咋咁。哇，我好开心，好多谢呢个医生，我冇叫佢㗎，佢同我澄清咗呢件事咁囉。

0: 所以其實你話個套大陸成好似五個月咁，其實係個樓大。
1: 係啦，嗰兩個樓，特別係個水樓。
0: 咁割咗出嚟係冇事嘅，即係良性。
1: 係良性嘅。
0: 咁但係你結咗婚冇幾耐，本來係好開心噶嘛，有 B B， 但係因為今次呢個割咗兩個樓之後咧，你個 B B 又冇咗，對於老爺奶奶啦，或者係對於你哋自己咧，都會好失望咯。
1: 係啊，因為點解呢？医生呢同我哋讲两样嘢，真係一个坏消息㗎。第一件事佢就话你呢一定要休息一年。意思即係话我同我先生要分房係一年嘅。我咪头先同大家讲过呢，就话我个妈妈实在唔系太满意佢呢个女婿㗎嘛。但呢个时候我妈妈开始欣赏佢呢个女婿啦。因为佢话女啊女，如果你真系听我嘅话，当年呢系嫁入豪门，藉住呢个姑妈嘅帮忙啦，嫁入豪门嘅时候呢，依家我真系会成为一个怨妇，因为边一个男人会肯同一个新婚嘅妻子系要分房系一年之内？我好感谢神，因为神俾我一个好大福气，佢真系为我拣选一个好体贴我、深深爱护我嘅一个好丈夫。但第二个坏消息就是什么呢？这个咁有名气的妇科医生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你实在是一个不再能够受孕的妇人了。他于是就讲了一大堆解释，那些 terminology， 那些名词我到现在我都不是几明白他究竟讲什么。但是我就紧张了，我开始搏命为这件事祈祷，因为我知道我先生是长子，我是长女，我先生是长子。嗰时我个家公家婆呢亦都未信主，后来佢哋就好晚期嗰啲信主嘅。佢哋去到成80岁之后佢哋先信主嘅。当时呢我就知道佢哋一定会有封建思想，系咪咁呢？佢哋亦都好紧张话个长子嫡孙呢件事㗎嘛。我既然系长房媳妇，所以我就好紧张搏命祈祷，我神啊神啊，我真系好希望你赐俾我一个福气，叫我能够成为一个母亲，俾我有一个细蚊仔。我只是要一个啫，我不是求得多啊，我一个啫，但我要我个仔噃，真系一年之后，我先生就我哋要补度蜜月啦，再度蜜月咁样咧，因为第一次蜜月讲下俾大家听，我第一次蜜月咧就喺澳门度蜜月嘅，当时咧就成村人都跟住我，叔婆奶奶、舅公老爷都嚟晒噶噃，跟住我一齐去，佢话去澳门又要摆酒，咁我话咁简直都唔系度蜜月嘅。我先生嗰次入咗去打政府工喎，佢喺邮政局做喎。咁得嗰一个礼拜假，於是成村人又跟住我哋，又同我哋影相，我哋边有 honeymoon？ 於是我先生话好，今次我哋两公婆就去日本 honeymoon。咁係一年之后嘅事。咁呢就我好清楚知道我喺日本受孕嘅。你知我仔係1963年出世㗎。嗰陣时冇 technology。
0: 即係冇得话照超声波啊。
1: 好㗎冇㗎，点知係仔定女啫。但是呢我就又食好多嘢啦，就肥到呢就由115磅就变到147磅。医生都嘈我，佢话你呀唔好再食咁多面啦，你长胎长到咁犀利嘅。但是呢我就真算话俾人听，我坐住呢个系仔，我甚至去买嘢嘅时候呢我全部都蓝色嘅。你又唔知佢仔定女，好心你一系买黄色啦，你唔买粉红色都点解你要买晒蓝？哇呢个系仔嚟㗎嘛。你知道啦，我哋家族大啦，有啲人呢就当面话俾你听，有啲人呢就暗中话俾你听，由啲工人口里面我就知道啲人喺度批评我咯喎。佢自己话咋嘛，驼到咁论尽，个肚个形又有咁肉酸，原来要睇个肚个形㗎喎，就知道系仔定女，九成九系女嚟嘅，一定唔系仔。感谢神，我仔出世嘅时候系一个肥肥白白嘅一个呢压磅重嘅男婴。
0: 咁系咪都系顺产啊？
1: 顺产添，你讲得啱啦，因为我有两条伤口㗎嘛，我割个净㗎嘛，里面子宫一条伤口，肚皮外边一条伤口嘛，医生话明㗎，佢话我一动手术呢即刻加800蚊，嗰次800蚊讲咗系好多钱，我喺法国医院生呢个仔嘅，咁呢800蚊我悭返，感谢神，乜嘢事都冇，系顺产，而且系我好记得，系礼拜日之后早11点阵痛，哇我先生揸住架车，我以为要去礼拜堂㗎嘛，嗰时我已经开始痛，由开始阵痛到我生佢出嚟6个钟头，就头一胎喎，6个钟头，11点钟朝头早到晏昼5点钟佢出世嘅。

0: 呢、这个王教授，咁咧佢又安慰我，可能唔系嘅，我都试过一个病人都系学你咁样嘅，佢都生咗几个啊，好可能冇事嘅咁。咁我心里边话，我虽然叫做撒母耳，我虽然系好感谢神，我仍然好感谢神，但系好可能都系第一个医生判错咗。直至到我嚟到加拿大啦，1968年我嚟到加拿大，我就一嚟到加拿大冇几耐咧，我就已经去咗 Fort Erie。就住啦，因为我有份教书，我喺加拿大都教咗10几年书。咁我喺加拿大嗰度咧，就呢个 Fort Erie 好细嘅，其实系大水牛城嘅对面，系加拿大一个 small border town， 加拿大边境嘅一个埠仔。嗰度咧就有一个医生，刘医生，佢个英文名又叫 Sam。刘医生咧后来咧就出咗去多伦多挂牌添。如果你哋有人唔信咧，其实可以喺刘医生嗰度去见证一下嘅。刘医生呢就识咗佢2年，我就嗰时35岁，我33岁去加拿大㗎嘛。35岁啦，就话人哋话唔得啦，35岁开始要妇科检查，我去检查啦。检查完毕之后，刘医生好奇怪。刘医生系一个唔鍾意讲嘢嘅人嚟㗎，真系唔鍾意讲嘢。医术好叻，但系唔鍾意讲嘢。佢救过好多个妈妈。佢忽然间同我讲，佢话周太，如果我唔系识咗你2年，如果你个仔个样系唔似你嘅话，我会话这个仔是攞返嚟嘅。吓、啊、我刘医生点解你会咁讲，你根本系一个不可能受孕嘅妇人嚟嘅。哇，我即刻嗰啲眼泪水出晒。我感谢神。神啊，你真系听祷告。呢、这个真系你俾我嘅仔嚟嘅。
1: 唔系巧合，唔系个医生讲错。
0: 唔系。所以呢我仔好乖㗎。佢好细个我就话俾佢听。仔啊仔，你唔可以曳㗎。佢好乖㗎。我话俾个仔听先，我话你系点样返嚟嘅。我系求咗1年，结果呢，现在刘医生都证实你是。好多时我去做见证，在礼拜堂里面做见证，无论我是用英文好，用中文好，用国语好。好多时呢个仔陪住我呢，我就即刻话嗱，我而家俾你睇一个神迹。一个系5尺11寸高嘅一个神迹。佢嗰时呢佢系牙医嚟㗎。嗰时都系已经牙科学生啦。佢居然唔怕㗎，佢1、2、3不落不生几起身俾人睇下。我就是那个 miracle， 我就是那个神迹，这个大神迹是被人看的，很乖的他。
1: 咁啦，你哋后来生了 BB 之后，你哋就移民嚟咗加拿大啊。其实嗰阵时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决定呢？
0: 我先生呢好奇怪，佢一向呢就冇乜人指点佢关于求学嘅。到到我认识佢嘅时候呢，我已经其实就尽量想劝佢好多样嘢。但是男人始终男人，我亦都好尊重佢啊。佢有佢个梦想，佢梦想就要游浮。佢就觉得自己系乡下仔，佢系顺德荔村出生嘅。佢只系喺香港就攞到嗰个香港身份证。所以佢去亲玩呢就好凄凉嘅。要申请好多 visa 嘅。佢好恨。原来嗰时1967年咪杜鲁多 Trudeau Senior 做加拿大嘅总理啊。嗰时就开放嘛，嗰时佢已经喺铺头帮个爸爸手㗎啦，佢就有机会出咗去中环，佢就自己走咗上去嗰个加拿大领事嗰边，就攞咗张申请表，於是佢就填到清清楚楚，因为佢系一家之主嘛，咁呢就只要佢喺做咗就得啦。有一日佢就同我讲，佢话老婆老婆，你听日同学校请假。我话吓，点解我要请假？因为我呢个人呢系教书狂嚟嘅。我真系病住咧，我都唔中意话要揾代课先生噶。我而且教得咁高班，我教 form 4、5、6同 7。我话我唔得离开啲学生，佢话唔得噃，听日要验身。我话验咩身啊？你约咗医生乜？我又冇病痛，唔系阿仔都要验。我话做咩事啊？我申请咗加拿大，依家我哋系最后啦吓，我已经挨等咗咁耐，一定听日要去验身，咁我先知道原来我哋要去加拿大。咁我哋成日啲人啲朋友笑我哋好乖喎，因为当时我係由 AEO， 即係叫做咩副教育官啊，升咗去正教育官，而且我准备係9月呢就要入事学处，係好有机会呢去升叫做 SEO， 即係叫做咩，即係高一啲级嘅教育官啦、啊。其实教育官係冇嘢，即係老师咋嘛。咁呢我要做事学处嘅事学官嘅。但是因为我啲朋友笑我啦，我奉夫命咁我嚟咗加拿大啦，我就係咁样嘅，因为我先生要过嚟好开心啊，佢嚟咗加拿大5年。

0: 我哋要等足五年，坐够五年移民监，佢就攞咗个加拿大籍。于是佢真系去地方，佢真系玩尽嘅。佢后来佢病咗好多年，但系到临收尾嘅时候咧，佢都仲系游紧浮嘅。佢好中意游浮嘅。
1: 虽然佢中意玩，但系佢都有正经做嘢嘅。
0: 哦呀，佢好乖噶。点样咧？我爸爸咧，其实咧，净系得我呢个仔咧系外孙，南家头又系得一个内孙。所以许家同周家都好紧张嘅仔，就直情将我嘅先生咧就闹嘅，我家公甚至咧就眼泪水都出晒，就话你系咪而家想分家产啊？我系咪要分家产俾你，你先至唔扯啊？你做咩要带走我孙？我个爸爸咧就客气啲，佢就话我先生叫周志成，志成志成，你要应承我四个条件，你先至可以带得我个孙扯。第一件事，你先要自己走先。第二，你要自己找到工。第三，你要将所有的行李和房屋要准备好，行李要运妥。最后第四个，你才可以将他两仔接去。

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是需要在经历当中来慢慢学习。周生是一个非常有承担爱家庭的丈夫，到底在加拿大的生活里面怎样帮助他们更加学习依靠神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周太的分享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4: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FM 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和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说，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与神同行。
1: 你怎样接受批评，你就会怎样接受赞许。相反，你怎样接受赞许，大概你亦会怎样接受批评。你不可能只是喜欢其中一样的。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当同事批评你的衣着选择，当朋友怀疑你的计划，当配偶表达他不满意你的生活习惯，面对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批评。当人哋纠正我哋嘅时候，我哋应该系有适当嘅回应，而呢啲对我哋属灵嘅成长亦都系大有益处嘅，请你留心收听咧。

弟兄姊妹，你会怎样面对批评呢？相信不同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有时我们会处理得很好，但是有时我们却是处理得不好。首先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我们并不去讨论临到我们身上的批评或者赞许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们亦不去探讨批评和赞许的来源是来自我们的敌人，亦或是我们的朋友，又或者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亦或是来自外界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批评真是不容易受，因为对方就是故意的要去批评我们，要令我们难堪。其实来源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乃是我们要怎样去作出回应。圣经有一些关于批评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箴言十章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遗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箴言十三章十节：骄傲只启增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然后十八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箴言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箴言十七章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十九章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久有智慧。箴言二十三章十二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则以听从知识的言语。箴言二十四章十节：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二十五章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其中，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装饰。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箴言二十九章一节：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圣经好清楚地话俾我哋听，批评其实系我哋生活里面好真实嘅部分，但系并唔系所有嘅批评都系坏嘅。因为在箴言这一卷书里面重复又重复的提到，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批评。这个是因为我们从当中可能获得莫大的益处。为什么我们往往在面对批评和赞许的时候不懂得正确的作出回应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太低落的时候，或者感到自己

己冇价值，又或者佢哋曾经喺情感上受过极大嘅伤害，可能系嚟自佢哋嘅双亲或者系其他嘅人。一旦人觉得自己冇价值或者冇被人接纳嘅时候，佢哋就有好多负面嘅感受。如果人嘅自我形象太低，佢哋觉得自己冇办法达到自己嘅期望，亦冇办法达到神嘅期望同埋其他人嘅期望。结果当有人批评佢哋嘅时候，佢哋就好难去接纳呢啲嘅批评啦。通常佢哋会将人嘅批评应用喺自己身上，认为呢啲人系批评紧佢哋嘅个性同埋品格。但系其实人嘅批评只系针对佢哋做事嘅方式同埋表达嘅方法，亦即系针对事而唔系针对人。可能系佢哋做错某啲嘅事，需要接受纠正，但系对方却冇办法接受，以为呢啲系人身攻击。事实上，批评嘅人可能系出于一番好意，好想帮助同埋扶植有错嘅人，帮助佢改过同埋重新嚟过。但系因为对方唔肯接受，唔识得处理而失去呢啲好处。一啲曾经喺情感上面受过伤害嘅人，无论所面对嘅批评系乜嘢，佢哋都以为被拒绝。简单嚟讲，佢哋系接受唔到任何嘅批评。请大家留意，如果你曾经遭受到喺情感上面嘅伤害，唔理呢啲伤害系发生喺几耐之前，或者系最近嘅事，当你唔去处理呢啲嘅伤害，你生活嘅方面亦会因此受到影响。其实我哋需要知道，人系唔完全嘅，你同我都各有软弱同埋过失，我哋都需要其他人嘅指正，从而作出改变同埋修订。有几个原因让你唔能够接受批评嘅。第一个原因是这些人自我形象太低。第二个原因是这些人是完美主义者。他们抱住要求完美的态度去面对生命。我所讲的完美主义者不是指那些事事寻求完美的人，乃是指人活在他自己的完美要求之下，一种超高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甚至比神所要求我们的重要高，他们用尽努力去达到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当然他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是他们又不能够容许自己不完全，亦不能够忍受自己犯错，更加不容许有其他人加以批评。不理用什么态度和方式，他们一概不会接纳，并且会表示非常的反感，因为他们执着完美的标准，他们所设的目标太高，是他们自己没办法达成的。所以如果有人加以批评的话，他们就即刻觉得对方是敌视他的。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批评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人心里面有骄傲。这些人对自己有极高的看法，他们觉得自己是不会做错事或者做错决定的。他们有极强的超越感，觉得自己总是在其他人之上。这些人的态度自大，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以为自己不可一世。即使批评是有根有据的，他们都一概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应该抱住要经常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有反省的心。如果当人批评自己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回应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一个绝对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后果将会是怎样的。首先，他会限制了一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以及属灵上的潜能。如果我们坚持己见，不肯听从其他人的意见和批评的话，我们将会活在一个极之有限的世界里面。另外，一个不能够接受任何批评的人，他们将会永远没有办法在灵性上长进和前进。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不能够去爱人的，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爱。
或者佢哋有上司。

以为有付出就等于爱，但是却是不知道怎样透过情感去表达同埋建立爱的关系。是因为他们害怕失败同埋批评，他们是不能够被批评的，不理是以什么的形式来表达，他们都一概不能够接受。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批评，我们就没办法学习怎样去爱人，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由于不能够接受其他人的批评，所以人就限制了自己，又限制了他们灵性上的成长。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神透过圣灵责备我们，叫我们知罪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种很严厉的批评。圣灵指出我们的错，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态度，话给我们听这样是不对的，需要即刻改正，或者需要即刻放低一些的态度等等。人如果不能够接受批评，他根本就是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个是非常之可惜的。第二方面，一个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他将会永远不能够发现自己到底是哪个。一个乐于接受批评的人，才可以认识自己到底是哪个。一个不能够接受批评的人，他们经常带着可怜的自我形象生活，而这个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就是不容许自己对自己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人限制了自己属灵的成长，亦限制了自己的观点。其实人是有限制的，我们不能够有其他人那些看法，但是当他们告诉我们听他们是怎样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以开放的态度去接受，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了解自己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所谓旁观者清，其他人站在远处望住我们，他们能够以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到去批评我们，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其他人的批评。当然亦有无聊和恶意的批评，亦有些是为批评而批评的说话，我们都不想面对。但是积极的和善意的批评对我们的成长是好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当批评临到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为自己辩护，或者会谴责批评我们的人，并且拒绝接受批评。因为接受批评等于承认自己过失，是自己不想的。但是批评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去检讨自己，当有批评临到的时候，就迫使我们去作出自我反省。我们就要问一问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真是对呢？我是不是有需要改变一些地方呢？第三方面，一个不肯接受批评的人，他们就会犯错了。这些人所犯的错会特别多，有时候甚至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因为他们不想接受人的批评。当人提出建议，说这样做是不对，或者这样做是不够智慧，甚至有人预告说，如果你这样做，只是一意孤行，将会害了自己，亦害了身边的人，你将会犯一个极大的无可弥补的错误。但是不肯接受批评的人，总是喜欢指责其他人，而不肯作出自我反省的。有时候一些些的错失还可以原谅和弥补，但是有些错是没得翻转头的，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不单止是金钱上面的损失，或者还会伤及关系和情感。因为不肯接受批评，所以这些人是因此而没了份工，失去亲人或者朋友，将关系搞和了等等。这个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其他人比他们更有学识、更有智慧、更有经验和方法。他们不去接受其他人所提的意见和批评。他们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不得的，或者是

鼓励我哋。只不过好多时候系我哋受唔到圣灵使用我哋嘅敌人嚟指出我哋嘅错误，嚟教我哋点样嚟到去评估自己。总括嚟讲，一个无论点样都唔能够接受任何批评嘅人，呢啲人就系限制自己同人建立关系，限制自己喺生活嘅各方面，佢哋将会受苦同埋受到伤害。咁样适当嘅回应又系点嘅呢？点样去回应所受嘅批评先至系适合嘅呢？唔理呢啲嘅批评系真实嘅，系空穴来风嘅，亦唔理我哋对呢啲嘅批评嘅感受系点样，我哋应该作出啲乜嘢嘅回应呢？喺我哋嘅生活里面会遇到批评，亦会遇见赞许，两者都系必然会出现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到底我哋应该作出乜嘢嘅回应先算系合适嘅呢？我哋唔应该喺面对批评嘅时候即刻拒绝，呢一个系唔正确嘅态度，亦唔能够俾我哋任何嘅益处。或者你会话，你真系唔知道佢哋讲咗啲乜嘢，或者做咗啲乜嘢，嗰啲嘢系令人几咁嘅难堪呢？其实呢一个都唔系问题嘅核心。唔理情况系点样，我哋都唔能够即时抗拒、怪罪人或者维护自己。当我哋听见批评嘅时候，特别系我哋觉得好受伤害嘅时候，要冷静落嚟问一问自己，呢啲系唔系事实？我哋需要好好嘅去作出评估。当我哋唔即时拒绝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表达愿意听落去。如果我哋渴望灵命成长，我哋必须要有一个乐意学习嘅心，而学习嘅其中一个途径就是透过人嘅批评。当我哋唔拒绝，乃是表示愿意听落去嘅时候，我哋其实就是传递咗一个讯息，表示我可能错咗，让我嚟反省一下，到底对方要讲嘅是乜嘢。仲有，神是不是藉此向我讲说话呢？我们开放自己的心灵，不拒绝批评，不去揣测对方的动机态度，我们乃是退到去神的面前，求问神到底透过这些的批评，你向我们讲些什么说话，这个才是积极的态度。另外，我们亦可以藉此观察对方的属灵恩赐。如果对方批评我哋话，你咁样做唔好，冇系统，咁样做嘅次序唔啱，咁你可以问对方有乜嘢属灵恩赐，佢哋可能有组织嘅恩赐，从中为你带嚟帮助。其实赞许同埋批评都可以同属灵嘅恩赐有关。如果想得到批评嘅益处，就必须要问自己，对方嘅属灵恩赐系乜嘢？他们这样的批评动机是为了什么？我应该怎样去作出回应？我想最好的反应莫过于多谢对方，话给对方听你会认真考虑他所讲的。这样的反应是表示你开放自己的思想，愿意从其他人的角度去认识自己。即使对着一个以恶意和挑剔的态度来批评你的人，你一样可以以客观同埋冷静嘅心，以开放嘅态度嚟接受批评。有啲人或者来势汹汹，一心想奚落你，令你尴尬。但系你如果能够向佢哋道谢，多谢佢哋话俾你听呢啲嘅建议，你愿意认真嘅去思想嘅时候，对方亦唔可能再恶落去嘅，因为佢哋点唔着你嘅怒火。当然，你冇话你会依从佢哋嘅话去作出改变，但系你却系考虑佢哋所讲嘅，作自我反省。我哋可以反问佢：你仲有啲乜嘢可以话俾我听嘅呢？相信如果系带有敌意嘅批评，当佢哋睇见我哋作出咁样嘅反应，亦无话可说，因为佢哋冇预料到你会咁样讲嘅。弟兄姊妹，我哋如果要灵命成长，就需要平心静气嘅处理批评。另一个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回应，就系话俾

0: 对方听，佢系啱嘅，我愿意向佢道歉，并且愿意喺错嘅地方纠正，让呢啲事唔再重演。当然，我哋要睇每一个唔同嘅情况而定，但系无论情况系点样，我哋都唔能够即刻拒绝，维护自己同埋怪罪于人。最温和嘅做法系多谢对方嘅提点，话俾佢听你会好好嘅作出考虑。一个要喺生活里面寻求同埋依赖人赞许同埋接纳嘅人，佢哋内心系冇喜乐嘅，因为佢系活喺其他人嘅睇法之下。神唔想我哋过咁样嘅生活，佢唔想我哋活喺其他人嘅睇法之下，我哋乃系活喺佢嘅话语同埋肯定之中。我哋唔单止要学识处理批评，我哋亦要同时识得处理赞许，要知道点样去作出适当嘅回应。我哋唔可能讨好所有人，亦唔可能令所有人都鍾意你。今日可能讨好对方，听日可能就唔得啦。佢哋可能今日鍾意你，听日却系换咗另一副嘅嘴脸。所以你唔能够为讨好人而生存嘅。我哋必须要认识自己点解而生存。我哋都系平凡人，都会犯错，我哋都会犯罪，会伤害人。只不过我哋要抱住宽怀嘅心肠嚟对待身边嘅人。我哋要接纳其他人嘅错，善待他人。因为神亦系善待我哋，神亦系无条件嘅接纳我哋。
1: 要去接受人哋指出我哋嘅错，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因为我哋内心嘅骄傲会叫我哋马上去维护自己，否认错误。但系如果我哋能够胜过自己，唔即刻拒绝，反而去聆听同埋接受嘅话，我哋将要得着神嘅祝福，以及灵命亦都会因此而长进。就好似以弗所书5:15-20所讲，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物质的事件，大楼已被封锁，大楼里面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内尔表示，五角大厦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到确定严重性。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朝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据。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花了超过10年去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刑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个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以及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以及有一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人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说，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以及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会继续同各持份者密切联系，加强部门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4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88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19美元，卖出4,079.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

0: 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1: 男人去，女人去。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C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Cam 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

0: 楼去应献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物质的事件，大楼已被封锁，大楼里面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内尔表示，五角大厦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到确定严重性。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朝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据。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花了超过10年去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刑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个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以及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以及有一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人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说，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以及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会继续同各持份者密切联系，加强部门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4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88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19美元，卖出4079.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啦。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

0: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物质的事件，大楼已被封锁，大楼里面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内尔表示，五角大厦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到确定严重性。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

0: 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据。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因为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花了超过10年去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刑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个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以及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以及有一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人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说，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以及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会继续同各持份者密切联系，加强部门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4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88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19美元，卖出4,079.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福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些什么好呢？不如在家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首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届赛事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国际足协预计美墨加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队伍参赛，比赛场数增至104场。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

0: 話目前已經售出超過600萬張球票係門票，預計全球會有60億嘅觀眾透過電視收睇比賽。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當地星期四晚對伊朗的打擊行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鑑於與伊朗的磋商已經提交至伊朗最高領導層並獲得批准，他以美國總統身份宣布取消原定當晚針對伊朗的打擊和轟炸行動。特朗普說，相關磋商內容和最終條款，無論整體框架抑或細節，都已經獲得美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約旦、埃及等所有相關方面認可。他又說，在協議最終敲定之前，海上封鎖措施會繼續全面有效執行，協議的簽署時間和地點很快會公布。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機制，加強條例的確定性。他又批評一些別有用心的機構和人士危言聳聽，作出失實指控。林定國強調，附屬法例沒有擴大行政長官的權力，形容立法是畫公仔出場，將一些本來順理成章的事講得更加清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77點，升8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3點，升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07美元，卖出4,172.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

0: 谢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几米、可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首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届赛事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国际足协预计美墨加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队伍参赛，比赛场数增至104场。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球票门票，预计全球会有60亿的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

0: 無論整體框架抑或細節，都已經獲得美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約旦、埃及等所有相關方面認可。他又說，在協議最終敲定之前，海上封鎖措施會繼續全面有效執行，協議的簽署時間和地點很快會公布。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機制，加強條例的確定性。他又批評一些別有用心的機構和人士危言聳聽，作出失實指控。林定國強調，附屬法例沒有擴大行政長官的權力，形容立法是畫公仔出場，將一些本來順理成章的事講得更加清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77點，升8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3點，升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0.07美元，賣出4,172.4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台灣附近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稍後驟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驟雨。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卡饮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如影伴随，在你的呼吸间隙里流逝。世界有天给你真露宿醉。

0: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亦都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不过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亦都不再在考虑之列。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的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罩并着上全套的保护装备。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司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即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他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去年的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的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天文台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天气

0: 漸轉不穩定。受低壓槽加上活躍西南季候風和高空擾動影響，預料星期六稍後驟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勢較大和有狂風雷暴。天文台在天氣隨筆表示，目前電腦模式對於副熱帶高壓脊在下週的後期西伸的時間仍然有分歧。如果副熱帶高壓脊較遲西伸，大雨持續日子或者會比較長，提醒市民要時刻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210.66美元，賣出4,211.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波记煲仔馆 ,PokKK Pok House, 主打正宗港式煲仔饭，龙仔荷叶蒸饭，嫩滑海南鸡饭，港式风味小炒同早餐，诚意希望以全新面貌再次服务日落区的街坊朋友。
3: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即系特朗普面对伊朗咧，仲系好似咧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一时咧就极限施压，讲到好大嘅毁灭啊！呢个波斯文明咁滞，一面咧又话成日咧系有得倾嘅，慢慢咧讲和咧就会好噶啦。咁啊，伊朗又同意噶啦，咁其实伊朗又未同意嘅。咁一时佢啊好恶咁话打，一时咧佢好似咧系好肯讲和。咁其實呢，特朗普的確係想退，咁佢真正嘅面對問題咩呢？其實呢係喺呢個國際嘅戰略當中啊，喺1943年呢，有個著名嘅戰略家叫 Walter Lippmann 啊。咁多 Walter Lippmann 呢，佢主要就提出呢一個嘅 Lippmann 嘅 gap， 可以譯做利普曼嘅斷裂口。呢、這個 gap 呢就係指呢國家對外承諾啊，與其實際可用嘅資源之間有個落差，即係話咧，美國過去資源非常豐富，所以打邊個打邊個，同時打兩場仗都得啊。但而家情況唔係啊，呢、這個美國嘅資源咧已經唔係咁豐富，而且咧嗰啲嘅武器猛啲都用盡，咁而且欠債累累。咁美國正係面對一個過分擴張嘅危機嘅時候。咁樣佢仲要好惡咁去打呢，已經唔係佢以前咁強悍嘅時期呢，打落去呢由於一個斷裂口呢，令佢呢就遭遇好多嘅難題啦。咁所以呢嗰啲嘅戰略家呢，一早都要考慮究竟你夠唔夠能力咁樣打落去。咁佢去蝦呢個南美洲呢就得嘅，蝦古巴、蝦委內瑞拉得啲小國，咁蝦格陵蘭呢、蝦丹麥呀，咁都仲得。咁但係你蝦呢個伊朗呢，即係一個中型國呢，你都未蝦得到呢，即係話嗰個個斷裂口已經出現啦。
5: 请勿触摸掉落的电线，他们可能仍然带电且十分危险。如果发现任何掉落的电线，请保持距离并立即拨打911。请勿触摸任何与电线直接接触的物体。

呢、这個Lipman Gap 出現咗。咁咧而呢個 Lipman Gap 嘅出現唔單止伊朗問題上，其實咧面對台灣問題咧，美國咧都係面對一個咁樣嘅困難嘅。所以難怪咧嚇，當特朗普結束對華訪問行程之後咧，接受呢個 Fox News 嘅訪問。咁就話咧，喺台灣出售120億美元嘅美國武器，係咪已經暫時被擱置啊？咁佢會推遲呢個決定，完全取決於中國。佢呢個咧係我哋一個非常強大嘅籌碼。咁佢將台灣變咗個籌碼啦，已經唔係佢必定要保護嘅地方。咁呢個籌碼咧，最主要就係話咧，如果同中國傾咧，中國俾多啲好處美國，美國就可以放手噶啦噃。咁啊，而家就希望中國譬如買美國大豆啊，或者提供稀土啊等等，大家係成日話好好傾，好好傾，好朋友咁。咁但係好朋友，中國要求就係你唔好喐台灣，你唔可以用你嘅武器保護台灣。咁結果咧，特朗普對 Fox TV 咁講法咧，到5月23號2026年啊，美國嘅代理海軍部長高雄喺參議院聽證會上咧，都明確表示將會咧暫停一筆咧高達140億美元對台軍售，咁為咗就係集中資源咧，保障美軍喺中東針對伊朗嘅史詩怒火行動咁，咁咪諗住同伊朗就預備一啲嘅彈藥同佢鬥啊！咁但係咧，由於美軍咧喺開戰以嚟啊，即係2026年2月咧啊月底開戰咧，咁打到而家咧嗰啲嘅精確嘅導彈啦啊防空嘅攔截系統啦啊等等咧，都開始庫存好緊張啊，大大消耗。咁咧要確保前線作戰嘅需求咧，就要優先補充自身嘅軍備庫存。咁所以咧台灣啊，慢慢先咧嚇咁。其實台灣成日都俾錢買武器，成日都冇到，因為咧美國啲武器咧都唔夠提供嘅，有時候幫烏克蘭咧，之前而家又要幫咧同呢個伊朗嚟到打咁樣，咁啊呢、這個就係面對嗰個斷裂口問題啦，呢、這個就係利普曼嘅斷裂口嘅問題。嗱，其實特朗普咧一上場，佢諗到呢個問題㗎啦，佢嘅呢個外交部嘅次長啊，即係佢嘅重要嘅。致富啊 ，Kobe 咧早就用過呢個嘅講法嘅。嗱，如果我哋留意咧，就係早啲嘅時期，2025年啦，2月25號咧，一個影響好大嘅外交事務雜誌 Foreign Affairs， 咁咧佢咧就刊登咗咧一篇嘅評論文章，就話咧迷執於台灣咧嗰種嘅執拗症啊，即係 Taiwan fixation 啊，就是、Taiwan fixation。咁就係話咧，呢一個嘅美國嘅戰略咧，係唔應該牽連壓住起咧一場無法取勝嘅戰爭咁。嗱，呢篇文章咧都係相當係全面同有根據嘅指出，個台灣嘅命運咧係令到美國嘅決策者咧係瞓都瞓唔著覺嘅。咁一旦咧中國大陸真係武力攻打台灣咧，美國要面臨歷史上最嚴峻嘅外交政策嘅抉擇。呢、这個抉擇就係你打定唔打？你如果你有呢個中國去進攻台灣，咁咧美國咧喺亞洲軍事力量同信譽就帶嚟新挑戰啦，冇人再信你咯。你成日話保護台灣都唔係嘅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打，你出好多武器嘅兵去打咧，就傷亡慘重。咁因為佢面對係一個1945年以嚟最犀利嘅一場武裝衝突。咁最主要就係因為中國而家已經好強大啦嚇，淨係喺寒戰時期，中國都未到而家咁強大，仲超遠，仲比美國遠為弱嘅時期。但喺朝鮮戰爭都打到美國一撲一碌，特別頭兩場仗啊，當中國攻入呢個朝鮮嗰陣時，呢個北朝鮮啊，咁就令到咧呢一個美軍咧係大敗退回嘅，美軍都未試過輸得咁慘啊！對德國、對日本都未輸到咁慘，係中國咧係喺長春湖啊嗰啲嘢睇電影都有啦。咁咧係將美軍咧後面截擊咧，美軍急急撤退，咁咧都有相當大嘅傷亡。咁然之後咧過咗三八線之後就拉鋸戰咧，以美軍咁強大嘅制空權同埋佢嘅坦克部隊火力咁猛，都打唔贏咧當時嘅喺火力、武力各方面都比

弱嘅中國。咁當時中國未好強，已經咁有嗰個嘅毅力同埋戰鬥力，將美軍咧纏死啦。咁只能夠講和啦。咁而家嘅中國就將會咧係帶嚟毀滅性後果，如果真係打仗嘅話。咁所以呢篇文章咧表示咧，個美國必須要了解咧，如果同中國發生衝突嗰個嘅代價係成千上萬甚至數十萬美國士兵會死亡嘅，而且就可能咧係用到核武器嘅風險啊。咁啊，呢度帶嚟嘅後果比2008年大衰退嗰個經濟帶嚟嘅危機咧係更加犀利，會帶嚟生活啊嚴重嘅混亂。這個已經不是呢美國以前跟其他國家打，例如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那些你蝦他、你蝦他都蝦不到，那些都被人纏繞很久都不贏。咁以中國比呢啲國家強咁多呢，你根本就唔係一個可以你控制到嘅小型戰爭嚟嘅。咁文章呢繼續又指出呢，而家呢美國嗰啲政客一日就對中國講啲敵對嘅言論，即係照我加句就講啲假嘅有關中國嘅醜惡嘅言論，即係抹黑中國嗰陣時將中國講到呢係好衰好衰。咁嗰啲我凡係我調查咗都知道係假嘅。咁你用假嘢嚟呃人，又就叫大家一齊仇恨中國。咁呢篇文章話呢，如果你拋出呢敵對言論係好危險㗎。佢美國都要意識到咧，同中國開戰嗰個危險性啊，同埋咧美國對中共存在嘅嗰個嘅重要性啊，就係中共咧即係而家係唔同以前咁樣。咁作者就係建議啦，其實最緊要就係美國同中國要共同存在啊，咁唔好係哇你中國壞人咁啊，或者話佢邪惡者，而真係同佢打咧，美國都會被打到受好大傷。咁所以佢建議咧，美國應該咧改變國內個輿論嘅風向，咁政治人物應該坦誠對話，咁特朗普政府咧係應該避免災難性嘅思維，仲要向公眾傳達咧。如果中國咧統一咧，唔會對美國造成係無可估量嘅挑戰。嗱，你睇最近美國特朗普表現的確，正如佢所講咁啊，冇將中國敵對化。連佢國防部長即係叫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咧，喺呢個嘅香格里拉會議對中國講嘢都非常嘅客氣啊，即係冇特別咧係揾啲嘢嚟鬧中國嘅咁。咁呢個國防部嘅即係而家戰爭部啦，即係嗰個次長 Kobe 都係算係喺嗰度嘅好重要人物啦，係即係克格塞斯之下最重要嘅第二號人物。佢都話呢，台灣呢其實唔係屬於美國嘅生存利益嚟嘅。如果呢即係你明白呢，即係台灣如果真係歸入中國呢，對美國冇乜嘢生存嘅利益問題㗎。咁所以呢，如果你嗰個嘅防線放開台灣停步於日本同南韓，咁呢就等台灣曖昧不明嘅個地位咁就算啦。如果真係打就千祈唔好出兵。咁特朗普都講啦，即係佢同記者都話，我唔會花成呢係9000里咁遠走去幫台灣打仗嘅。咁另外呢，一個嘅 Stimson Center 呢呢啲嘅智囊呢，有一個嘅研究員，高級研究員叫 Kerry Grickle 啊，佢就話咧，華府內部咧對美國防線應該位喺邊度咧，其實都拗緊嘅，有分歧㗎。咁有啲人就條防線包括台灣啊，咁但係咧有另外啲話唔得㗎，如果台灣真係打上嚟，你做美國防線逼咗要同中國打咧，你會傷害好大，因為你成9000里啲戰艦收過去中國咧，近岸好多飛彈咧，你會傷亡慘重啊！縱使你贏都傷唔到，而且你可能輸，咁所以咧有另一批好似呢個Stepson Center 嘅 Kerry Grickle 嘅話咧，好似我嗰啲人我就認為咧佢條防線去到日本算數啦，南韓都唔使保啊咁。咁呢而真正嘅防線應該呢係美國本土咁。咁佢有啲國家呢，因為佢嘅地理位置、經濟同軍事實力喺戰略上呢比其他國家更加重要嘅。對區域力量平衡嚟講呢，美國、中國、日本、印度、南韓係關鍵國家。咁部分東南亞國家例如新加坡呢，地理位置雖然重要咁或者台灣呢睇嚟係重要，但其實呢過唔到
關咧，唔係一定要為佢而打。

嘅咁。嗱、啊，咁所以咧嚇喺啊2025年呢篇好有見地嘅啊喺外交事務嘅文章2月25日出啦嚇，喺、啊、網上出咗咧啊，咁就係指出咗咧，如果啊台灣成為一個戰爭點咧，對美國冇任何好處咁。咁啊，而且仲建議啊，特朗普喺佢即係講古仔嗰陣時，即係政治敘事嗰陣時咧。降低咧，將中國視為主要敵人嘅地位啦。近期我係發覺係噶，特朗普的確係有特朗普唔渣噶，我成日都唔好當佢癲佬，因為佢都睇得到呢啲問題，冇必要咧引起同中國嘅戰爭嘅。我覺得佢成日都扮癲咧，嚟到等你 check 唔到佢嘅啫。佢久唔久咧，突然間咧又好似好精明啊咁。咁啊而啊。呢、這個 Kobe 啊，即係而家呢個國防部嘅次長啦，即係戰爭部次長啦，佢係2018年咧係曾經定過美國嘅國防戰略嘅，咁咧啊，佢認為咧千祈唔好同時打兩場仗啊，咁而家美國其實都牽連喺烏克蘭嗰度喺歐洲嚇、啊，叫做有場仗，美國慢慢啲退出，咁但係係咪要牽涉由中國打場仗，由伊朗打場仗，梗係搞唔掂啦咁。咁啊，所以咧嚇，即係啊，美國方面咧，佢嘅國防戰略咧，為避免呢個Nipman Gap 咧啊嗰種嘅斷裂口咧，就可能喺台灣問題上咧，係稍微咧係放寬咗咧喺台灣問題上嘅強硬性啦。咁啊，美國嘅企業研究所嘅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咧，有高級研究員叫 Cooper 嚇。咁咧嘅 Sack Cooper 咧，咁佢喺美國企業呢份刊物嗰度咧，佢就寫篇文章。佢話美國咧正係推動咧係呢個戰略咧係一個世紀以嚟最根本嘅轉變。咁啊，特朗普嘅選擇咧嚇係究竟要先對付中國，抑或咧退翻去美國大陸，係要甚至從歐洲、中東撤出部分美軍。咁咧呢種嘅新嘅戰略選擇咧，其實對美國下一步嘅發展，即係美國遭遇到經濟危機嘅時期咧，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呢個國務卿盧比奧本來就成日要去打中國噶嘛，而家都慢慢改口啦嚇。咁咧，因為特朗普咧，如果話真係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咧，啊，咁就唔好搞咁多嘢。唔好牽入咁多場戰爭，咁最緊要咧搞掂呢個美洲，嚇嚇嚇啲弱國先，唔好揾啲強國嚟做對立。所以佢要同阿普京傾偈，又要同阿習近平傾偈，即係大家都強人啊，識英雄重英雄啊，大家就傾掂，唔好鬥啊。跟住啊，喂，內瑞拉，我嚇嚇你啦；古巴，我嚇嚇你啦。咁呢啲咧就係美國咧目前走嘅方向。咁我根據呢種嘅長遠嘅戰略分析咧。真正的問題就是在戰略上咧，就係呢個 Nipman Gap 嘅出現，呢個斷裂口，美國嘅資源已經唔足夠幫助美國咧去稱霸世界。咁稱霸世界咧係要好多錢嘅，你美國好富足嗰陣時得，因為美國嘅富足係虛嘅，佢有好多嘅平民都仲係生活好艱難。咁搞翻掂美國內部問題係首要嘅事。咁睇嚟咧，特朗普咧都喺呢方面咧。會要轉翻下方向啦，咁但係佢又鍾意揾人蝦下啦，揾古巴嚟蝦下咯，嗰啲咁樣。咁如果真係按呢啲嘅分析，面對呢個美國自己嘅斷裂口，佢嘅能力唔足夠去打咁多仗咧，咁美國減低對世界嘅侵略同埋干擾咧，的確係件好事嘅。但係你留意咧，美國跟住咧就叫日本，喂你搞啦咁。揾個代理人啊，就喺亞洲、日本啊，嚇連埋菲律賓搞嘅嘢咧，南海玩啊，亦搞下中國。美國唔搞啦嚇、啊，你嚟搞啦咁。於是突然間出咗個高市早苗出嚟咧，咁咧又扎扎跳咁扮，好似少女咁樣圍住特朗普扎扎跳，騎騎笑。但其實佢根本好老㗎啦，咁不過就眼嚟有時啲表情讓人覺得好奇怪，咁就希望即係美國後面支持咧，佢就日本可以重新建立軍國主義，啊係重新咧整用佢啊嘅工業能力去整武器，咁又面臨咧而家亞大區另一個新嘅危機就係、是、日本啊蠢蠢欲動，想取代美國喺呢個亞太嘅地位啊。

0: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亦都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不过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亦都不再在考虑之列。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的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罩并着上全套的保护装备。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他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去年的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的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天文台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天气渐转不稳定，受低压槽加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天气除不表示，目前电脑模式对于副热带高压脊在下周的后期西伸的时间仍然有分歧，

0: 如果副熱帶高壓脊較遲西伸，大雨持續日子或者會比較長，提醒市民要時刻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1.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0.66美元，賣出4211.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今日讲下呢样嘢略老土，但系又唔系嘅，就系讲希望。一个有成日都有希望嘅人咧，我觉得会系一个比较会上进，成日会改善自己，同、埋比较乐观嘅人，
7: 开心嘅、
6: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好有希望、充满希望嘅人。
7: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唔可以有希望喺佢嘅人生里边咧，其实佢系好惨、好惨、好惨。
6: 即绝望或者一个、即失望都惨啦，
7: 睇唔见啦，或者佢未去到绝望，但系好似睇唔见出路，未知仲有冇出路，于是冇信心系会有出路嗰一种嘅即境况咧。如果一个人嘅人生系咁咧，其实我觉得系好悲哀咯。
8: 系咯，你冇希望就冇生存嘅能力。
6: 嗯，系咪一个人失望得好多嘅时候咧，就会？即系进入咗一个绝望嘅阶段，然后冇希望。我觉得唔系嘅，系咪同性格有关呢？我都有好多人令我失望，有好多事令我失望，有好多嘅出现嘅嘢系令我即系失望到甚至可以绝望嘅。但系我仍然系有希望，系咪即系累积咗好多失望嘅人咧，先至会系冇希望？
7: 一个好奇嘅人，希望会多啲。
6: 我觉得系。其实我哋三个啊，即系大家觉得我哋，哎呀，你哋梗系好幸福嘅女人啦、啊，即系你依唔系嘅，话俾你听好惨嘅，我哋都有
7: 举晒手啊，唔系
6: 举埋脚添啊，但系即系我觉得我哋系有希望。头先阿静你讲话系点样嘅人会啊？
7: 好奇嘅人，好奇
6: 咧，或者系咪乐观嘅人？
7: 乐观，
6: 同埋系咪有信仰？
7: 哦，一定系啦，有信仰。
6: 即
7: 系
6: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基督徒，嗰样嘢系俾我哋觉得系有希望嘅。
7: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支柱嚟咯，因为好多时人点解觉得冇希望？譬如我讲我自己啦吓，如果我未信耶稣嘅时候，如果我对一件事系因为觉得冇把握啊嘛，即系我会连自己都唔信啦吓。譬如话我唔知道嗱，譬如细个啲可能你系，哎，我考试我考得好唔好咧？咁你入唔入到大学咧？搵唔搵到份好工咧？咁当然我哋信嘅耶稣就唔系有求必应嗰啲菩萨吓，咁但系即系起码当我唔系一个信仰支持。

0: 嘅时候，我只系纯粹靠自己嘅时候，其实你系样嘢都冇把握噶、哦。啊，好多人就话，诶、哎，即系你个人系有自信心就得噶啦。咁我哋三个人都好有自信心啦，我哋都系有自信心嘅人。但系就算我哋咁有自信心嘅人咧，其实都唔会肯定话得我靠自己，我乜嘢都难关都过到嘅咁。其实都会有失望绝望嘅时候噶嘛。但系因为有信仰喺背后咧，即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啊，你有咩事，你有咩重担。去翻主耶稣度，佢就会为你背负啦。哇！呢、这、一个或者佢会带你行过死荫嘅幽谷啦。
1: 你仍然要自
0: 己努力噶。系啊，但系起码呢一个嘅promise 系一个咁样嘅信息，已经俾你一个好大嘅希望。你知道啊，我有一个咁爱我嘅父亲喺天上带住我行呢条人生咁艰难行嘅路啊！咁呢一个就即刻俾我前面已经见到光明。
1: 嗯，奢望咧，点样叫为之奢望？但奢望其实是希望嚟噶，即系嗰样嘢系你奢求嘅。咩叫做奢望？即系譬如话，我听日就变成有钱佬李嘉诚咁，咁呢啲系奢望。
0: 系啊，
1: 但系一个有希望嘅人，稍微有少少奢望都得啩。好多人系好多失望嘅人咧，即系比较系悲观嘅人咧，都觉得我哋嘅希望系奢望嚟嘅。
0: 嗯，
1: 嗱，譬如好似讲我，譬如话我讲翻好多基督徒啊，譬如话。有癌症咁样，咁我哋仍然系会继续活落去，我哋唔会自杀，即系话，哎呀，算啦，咁痛苦。咁我哋嘅希望就系话，系咪奢望就话，我信嘅信仰，我信嗰个神咧会医好我，呢、这个就奢望。但系个希望应该就系话，无论我系死医唔好，或者系我医得好，我都系咁样快乐去活着。即就算系得一个礼拜嘅啫，我都好快乐，好积极去活呢、这个就系希望，那个就唔系奢望。你点睇奢望同希望？
0: 我觉得有奢望唔系坏事，都唔系错事。不过唔好因为呢个奢望唔可以实现嘅时候，你就喺度怨天怨地，因为嗰个始终系一个奢望。譬如话，我谂你正话举一个咁嘅例子，话啊，我有癌症。即系我希望神医翻好我咁，我觉得系一个奢望嚟噶，
1: 因为希望医生医翻好我都系奢望嚟。
0: 即系譬如话我系验到系癌症末期啊，唔好话早期啦，早期而家喺医学上边即系好多
1: 好有希望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假设系一个癌一验已经系癌症末期啦，咁我就系认为我系有权希望我系被医好嘅，因为我想继续生存啊嘛。咁但系因为。医学都证实我是癌症末期咯，咁所以呢一个希望其实严格嚟讲是一个奢望嚟嘅。咁但系我觉得我有呢个奢望系都系合情合理嘅，因为我太爱我嘅生命，我喺地上仲有好多我爱嘅人，我仲想去帮到我身边好多嘅人，咁样先算啦吓。咁但系当如果呢一个希望奢望唔能够实现嘅时候，我哋仍然系知道。啊！即系我哋嘅人嘅生命系有尽头嘅。如果我哋嘅上帝话俾我哋听，你人生路行到呢度，你都可以释路归主啦，你可以放开啦。咁亦都要去接受嘅时候，即系唔好怨咯。因为有啲人奢望得唔到嘅时候咧，会发烂渣。我哋俗语讲吓，即系好唔开心啊，即系好多投诉啊，好多控诉啊，咁就唔好咯。
1: 阿正咧，皱晒眉头。
2: 系咯，我喺度听紧你哋讲。
1: 但系你觉得点样咧？嗱，譬如话有钱，我想成为李嘉诚，真系奢望嚟噶。但系咧，一个人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咧，佢真系会有上进心，佢会好努力去赚钱。即系当然，你唔可以用不法嘅手段。
0: 但系你嗰、那个
1: 好过一个人话，我就系咁噶啦。我成世都唔会赚到10万噶啦，我就系咁噶，咁咪撇啦。所以我觉得。希望是不是达得太高远不可及那就是奢望。
0: 但你说这一种的奢望其实跟梦想 dream 是很似的。
1: 那个、是不是希望啊你
0: 我想是一个 dream 来的。即如果一些是超越了你自己现实或者能力能够控制的东西。譬如说你想成为李嘉诚那成为李嘉诚很多条件的嘛。除了他个人条件可能他还有很多手段你是不是会有他这些条件和手段呢或者你有什么条件你没有他的手段你有他的手段没有他的条件。
1: 条件
0: 但如果有一些东西是超越了这些的东西而你想有的呢这个是一个 dream 来的。但这个 dream 是不是最后可以达到没人知道的即是我完全赞成我们人要有 dream 的。咁不过在追寻那个过程就即是看看你很多样东西天时地利人和啦。所以我都是那句咯即是

0: 有奢望有 dream 是可以的，咁但係就唔一定你会得到囉。
1: 我觉得你讲得啱，我真係觉得係个嗰个 dream 呢係一定有，我都有㗎。即係我都会有时都话，哇，如果我好似李嘉诚咁样我就好啦咁样，係话咁样。但係有呢样嘢之后呢，我会好努力去做。甚至譬如好似我好細个嘅时候，我自己譬如唔係好細个，即係我做緊电台嘅时候，我都好奢望我以后会拥有一个我自己做乜嘢嘅电台，会有。而家咪有囉。即到到时都当然我可能我同我好多上司讲，哇，你发梦啊你，即点可以自己拥有，因为嗰时真係唔可能一个人会拥有一个电台。
0: 係
1: 呀。係唔可能。但而家个发展到 internet,你真係你 Peggy, 你阿靜，你自己开个电台都得㗎，日日你自己讲晒都得㗎，係嗰陣时认为係奢望，但喺而家呢个时代
0: 係
1: 可能实现㗎嘛。所以我要觉得嗰个英文话 dare to dream, 你真係要敢去梦想。
0: 咁我几时都赞成要 dare to dream 㗎喎、即係梦想係我哋人生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嚟㗎。
1: 因为个人太现实呢，你唔好话奢望，你样样都系奢希望，其实样样都系奢噶，都系奢天奢地奢出嚟。但系如果你连嗰个每个希望你都咁现实去谂咧，你个人真系就活着咁，你俾到我乜，我咪做
0: 好被动咯，
1: 就唔得噶，唔得噶。
0: 嗯，
1: 系啊，
2: 我觉得奢望个奢字即系好贵咁解啦。
1: 嗯。
2: 咁即係话如果你有呢个奢望，你就要自己准备要俾呢个价钱
0: 付出，
2: 咁你先好有呢个奢望囉。如果俾唔起，咁你又要知道咦俾唔起喎，返返转头。
1: 你諗下咁时边度会諗到会上到月球嘅啫，点解会有飞机人可以飞上天空，咁呢啲个所有都系奢望但係可以达成。

0: 是阿靖，
1: 我是 Peggy。 你听紧的节目是
0: 男人
1: 虚女人堆，
0: 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0: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望，
1: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时隔三星，
1: 最过瘾嘅节目，
2: 最正嘅节目，
3: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6: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7: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中医曾教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结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早上由囚车押送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都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表示，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